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杯。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红枝韶华情。

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有期在。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标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有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知道了，
1: 我们这儿可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也好。

山东五岁的元帅，他看着朝门得去他们的财在此地，永和公过年两个人到朝门马四万木的长白，这都是父母身披肩下在那

怪他知道了。

0: 龙虎舞照张牙舌错了，小宗宝比我牵挂，天门人物两将军能去杀。
1: 哎，我就问他，阿木小姐，我家元帅言道，设了小门关石桥，天门阵无人去杀呀。
2: 听了。
1: 哎，说你呢。

元帅，穆小姐引导射了小本官，天门阵由他去杀呀！啊！

木小姐，天门人也不单吧？难道说真正你的？

0: 哦，他都能。
1: 哎，他都能。
0: 小子，
1: 哎，
0: 你呢？
1: 我是个饭桶元帅，你，
2: 嗯，
1: 你更饭桶啊。

0: 本帅今日送了穆桂英，赐出杨宗保，保全这城上。
1: 是，下命听旨。
2: 啊，
1: 元帅收了穆桂英，赐了杨宗保，又保壮臣臣上来。
3: 太君保壮，
4: 新爷保壮，安宁将官保壮。
1: 扎扎扎扎扎扎扎扎。太君保壮，
5: 先爷的保壮，
1: 安宁将官的保壮，
5: 我弟兄二人也有过小小的天儿人。
0: 小小参将保壮，辕门悬挂，换上来小奴才。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

0: 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海莲喽，海莲喽！
0: 也罢，上帘去。

0: 连山九堡，惠泽生民。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不到

傍禅空客，不在梅边，在柳。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双凤奇缘》。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

0: 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天寒地冻，你站在窗前，当心着了凉啊。
1: 这里是隆冬大雪，不知那京都的天气怎么样。
0: 听说京都比这儿还要冷呢，小姐问这个干嘛？哦，是不是又在思念李公子啊？
1: 想他家中遭遇惨变，公子流落无依，若能前来我家攻读，那就好了。
0: 小姐只是关心李公子，你可知道你和少爷今后的磨难吗？
1: 你是说继母又在
0: 责骂少爷，他不准少爷进京赶考，要他留在家中帮助家务，最好是弃学从商。
1: 那么爹爹怎么不说话？
0: 老爷哪敢说话，他怕得罪了夫人，以后连酒都不准他喝呢。
1: 那么哥哥呢？
0: 他正在书房收拾行装。
1: 收拾行装？
0: 对。

0: 妹妹，我决定走了。
1: 走？你是不是跟爹爹闹气？
0: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怎么敢跟爹闹气呢？
1: 那你为什么要走呢？

妹妹，我们从此一别，不知何时何日才能团聚在一起，请保重。

0: 蠢东西，你看你粗手粗脚的，倒一杯酒连杯子都打碎。书不会念，字写不好，一天到晚只知道吃饱了睡，睡醒了玩，你将来怎么得了啊？你啊，能及得上你哥哥一半就好了。
1: 怎么回事啊？好好的喝酒赏雪，干嘛又骂起人来了呢？
0: 夫人，我不是骂他，实在是……
1: 实在是什么？洛儿，别哭了，到前厅玩去吧啊！小心点，别摔着啊！老爷
0: 啊，
1: 常言说得好，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我这个儿子念书虽然笨点，可是对你也够孝顺的了，不像你前妻的儿子抛家弃父不告而别，简直是大逆不道嘛。我看他不饿死冻死在外面才怪呢。
0: 哎，好了好了，别啰嗦了，我已经烦死了。
1: 你不用烦，我们家有喜事来了。
0: 喜事？什么喜事？
1: 你看，
0: 你说给我听好了。
1: 我堂兄夏言派人送信来跟我们家提亲呢。
0: 提亲？提什么亲呢？
1: 他要我们家凤霄嫁给他们家的五公子。
0: 凤霄？凤霄早就跟李大人的儿子李如龙定了亲了，怎么可以改嫁呢？
1: 哎，你真是老糊涂了。
0: 哎，
1: 我堂兄才雄势大，罪得万岁宠信，听说不久就要拜相了，人家高攀还来不及呢。
0: 哎，可是万一李公子回来了怎么交代呢？
1: 哼，李公子家破人亡，一个人流落在外，音信全无，说不定早就死在他乡了。难道你要凤霄等他一辈子吗？
0: 嗯，
1: 就算万一李如龙来了送他一笔银子叫他退婚不就行了吗？老爷，快点喝完酒写封回信，把夏家的亲事给定了。
0: 嗯，也好。

0: 小姐，小姐，小姐，
1: 什么事儿那么慌张啊？
0: 恭喜恭喜，李公子来了。
1: 啊，哪一个李公子？
0: 当然是你日思夜想念念不忘的李如龙李公子啊。
1: 啊，他真的来了。
0: 是的，秦钟正带着他在大厅里拜见老爷呢。

0: 我住在深闺，怎么能随便下去看一看呢？
1: 有什么不能呢？你们从前在京都不是整天在一块玩一块念书的吗？
0: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我看还是你先下去看看他吧。
1: 他是谁呀？
0: 死丫头。
1: 哦，我明白了，叫我去看看姑爷是不是？
0: 快去。
1: 是。
2: 小侄遭逢家难，唯恐累及世伯，一直没有登门请安，请世伯伯母恕罪。
3: 贤侄请起。坐。你这些年来在外边很吃苦喽。
2: 小侄流落在外，仅因淫贼霸相沉冤得雪，特来拜望世伯，盼望世伯看在先父的份上，助小侄进京复考，求取功名，图个出身。
4: 妈，银子来了，
5: 拿过去。
2: 这
5: 哎啊，快点跟他说。说嘛。
3: 这你要起复功名，准备复考，这很容易啊。我这有银子300两，可供你高伙之资。不过有一件。
2: 哪一件？
5: 你跟凤霄的婚事虽然是幼年聘定，可是多年不知你的下落，我们老爷已经将凤霄另配给别家了。
2: 你们的意思是要我退婚？
3: 贤侄少年英俊，不妨另聘高门。
2: 师伯，请问凤霄妹可知道另许他人要我退婚？小侄斗胆请凤霄妹出来一见，只要她亲口说一声退婚，小侄即刻就走。
5: 你不用见她。哼，我看你还是拿了银子走得好。
2: 小侄如今虽然贫穷，可还不是卖妻之人。

0: 李郎，想不到京中一别，你竟落得如此光景。
1: 落魄之人，承蒙贤妹不弃，只是有负当年期望，无缘再来相见。
0: 唉，小妹日夜悬念，不知道这几年来，你究竟在什么地方？

0: 行，
1: 好，
0: 还在这儿，
2: 在这儿呢。妈，就是他。
3: 你黑天半夜私闯到花园里来干什么？
2: 非奸即盗，还会有什么好事？
3: 我，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4: 是金子，
2: 拿过来给我看。怪不得给你银子你不要，原来是打定主意来偷金子。
5: 伯母休要血口喷人，我这是
2: 从哪儿来的？你说。
3: 我这
2: 老爷
3: 啊，
2: 既然他说不出来，就送他到衙门去告他个偷盗之罪。
3: 送他到衙门里去？
2: 嗯，
3: 这
2: 叫做一了百了，免得以后纠缠不清。
3: 哦，好，来呀，拿我的帖子，马上把他送到县衙里去。
6: 是。
7: 老爷，李公子也是世代书香，况且老爷跟李老太爷又是八拜之交，你晓得看。
3: 胡说，这哪有你开口的份儿？

0: 把他带走。
1: 走，
2: 走就走，世伯孤情寡义，不知将来怎么样再见先父于九泉之下。
3: 爹爹，你不能将李公子送去衙门，这黄金是我送给他的。
0: 不错，你是书香门第，闺阁千金，万万不能把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拖到自己的身上来呀。
3: 女儿跟李公子早已定亲，如今赠他黄金前去赴考，只是想助他求个功名，怎能说是伤风败俗呢？
0: 这个，
4: 从今天起你跟李家的婚约一笔勾销，你爹已经将你许配给我家舅老爷的五公子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0: 请问公子啊，去秦家庄怎么走法啊？
1: 秦家庄？
0: 是啊。
1: 秦家庄来秦家庄，这里都叫做秦家庄。这边看大秦家庄，那边看小秦家庄，前边看上秦家庄，后边看下秦家庄。你说的秦家庄，不知道是哪一个秦家庄。
0: 小哥休要取笑，老汉问的是秦顺昌老爷住的秦家庄。
1: 这个秦家庄我知道
0: 哦，
1: 可是你先要告诉我，你找秦老爷有什么事吗？
0: 我是京都下相国府的家人，如今奉了相爷之命到秦府去下聘。
1: 哦，让我告诉你吧，先往东边转个弯，再往西边弯个转，向南弯来朝北转，朝西转来向东弯，东西南北转两转，再绕着槐树你弯几弯。现在你明白了吗？
0: 要绕这么许多弯，老汉实在是受不住啊。
2: 老人家不要听他瞎说，你顺着这条路一直前去便是。
0: 谢谢公子啊。

0: 老人家年纪不小，你作弄他干嘛？
1: 你没听见，他是来为你下聘的，不作弄他还作弄谁呀？
0: 他是奉命行事，怪他不得。以后你要温文有礼，处处当心，万一露出了本来面目，岂不糟糕？
1: 怕糟糕，赶快跑，抓回家去可受不了。

0: 我哥哥做了相爷，到底气派不同，千里迢迢竟下这么重的聘礼来。
1: 不成意思，不成意思。
2: 妈，姐姐真是没有福气，人家给了这么多聘礼，她还逃走。
3: 胡说，你姐姐怕羞，下聘的时候当然是逃到绣房里去了。
0: 诺儿，快回书房念书去吧，少在这啰嗦，快去，
3: 快去。
2: 诺，拿去。
0: 相爷府上可安好吗？
1: 托福。
0: 老管家一路辛苦，请到外厢歇息。
1: 谢谢。
0: 秦钟，
4: 夫人，
0: 带老管家下去用饭。
4: 是。
3: 凤霄这个丫头也学起凤生的榜样，私自出走，今天相府来下聘，这便如何是好呢？
0: 他真不知好歹，老爷要设法敷衍一下相府管家，把婚事拖一拖才好。
3: 这丫头人都不在，拖下去反而不美，我看不如就
0: 怎么样，掉在嘴里的肥肉你舍得吐出去吗？
3: 哎，真叫我为难呐。
0: 我俩凤霄一个女孩家能走得多远，老爷只要打发人从速寻找，一定可以寻回，再修书一封告诉相爷，就说凤儿染病在床，婚期一时难定，拖他个一年半载岂不是好。
3: 对对，夫人高见，夫人高见。

0: 启禀相爷，齐再生大人求见。
1: 老夫正要去看新科状元，旧状元倒来了，快请。
0: 是，有请齐大人。
2: 拜见恩师，
1: 贤妻免礼，请坐。
2: 谢坐。门生巡视各府，恭毕回京，恩师有何训示？
1: 贤妻此次巡视各府，不知外界民情如何？
2: 倒也正简行庆。
1: 哦，老夫正要去看新科状元李如龙，改天再给你细陈吧。
2: 李如龙。

0: 姐。
1: 嗯，叫我什么？
0: 哦，李公子。
1: 哎，要叫大人。
0: 哦，李大人。
1: 嗯，这才像话。春兰。
0: 哎，
1: 李忠，以后你要当心。

0: 启禀大人，夏相国拜后。
1: 夏相国，快快有请。
0: 是。
1: 咦，昨天我在去相国府谢师，今天他又来做什么？
2: 会不会看出你是女扮男装啊？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8: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安师往驾下顾，门生有失远迎，实是惶恐。
12: 贤妻免礼。

0: 老夫一向夸称眼力好，想不到万岁的眼力比我还要好。
1: 万岁看出我是？
0: 你是外表英俊潇洒，性情温柔谦恭，实在是一个
1: 什么？
0: 一个。

0: 不行，你这样推三阻四，分明是不给老父面子。
1: 相爷，我们大人是个女的。
0: 哎，你看，连他都说你像个女人。不管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我回宫去复命了。

0: 事怎么办呢？反正麻烦已经惹大了，不如一走了之，逃了吧。谈何容易呀！
1: 启禀大人，八府巡案戚大人来拜。
0: 八府巡案戚大人，有请。
1: 是。

0: 七大人，请
1: 请。
0: 七大人往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1: 这，不瞒大人说，下官有一位世交兄弟，与大人同名同姓，下官以为是他，不想，乃是另一个人。
0: 哦。
1: 请问大人，请，
0: 请。
1: 李大人家居何处？下官觉得似曾相识，可是又不记得哪儿见过。大人，
0: 请问，请，
1: 请。
0: 七大人贵乡何处？
1: 敝处襄阳。
0: 下官也是襄阳人士，啊，这真是巧。
1: 巧，真是巧极了。
0: 襄阳城外有个秦家庄，秦顺昌老爷，大人你可认识吗？
1: 这，
0: 秦顺昌老爷有一子一女，子名凤生，
1: 女名凤霄。
2: 少爷，你连小姐都不认得了。
1: 春兰，
3: 哥哥，
1: 妹妹，
3: 哥哥。
1: 你何时离家？为何冒名李如龙来赴考呢？

0: 我倒有一个妙计。
1: 你有什么妙计？
0: 马上到少爷的巡案府去躲一躲，不就行了吗？
2: 哎，这怎么行呢？我府里耳目众多，怎么瞒得过呢？
0: 少爷，换回了女装，就是苏秦在世，鬼谷重生，也认不出来嘛。
1: 哎，那我马上去改装。
3: 圣旨到。

清科状元李如龙听旨，下京服命，振兴圣位。月之十五，乃黄道吉日，郑和于归，着驸马李如龙即刻进宫，先席得仪，即其成婚，清此。

0: 驸马饮多了酒，为何不早说呢？来人呐！
1: 是。
0: 公主，驸马酒醉，拿醒酒汤来。
2: 哎，不必不必。
0: 去呀。
1: 是。
0: 驸马不善饮酒，以后还是少饮，免伤身体。
2: 哎，是是是是。
0: 醒酒汤到了，伺候驸马饮了。
1: 是。

0: 还有什么计？
1: 两全其美的计。
0: 哦，那你快说吧，
1: 我还跪在这儿呢。
0: 女驸马，起来吧。

0: 岁。
1: 哎，真是偏殿何必拘礼呢？平身
0: 万万岁。万岁，公主与驸马鸾凤和谐，老臣特来向万岁贺喜。
1: 夏卿太隆重其事了。
0: 应该的，应该的。老臣是媒人，还要向万岁讨杯谢梅酒喝呢。
1: 好好。常言道，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梅不成婚。待公主驸马到来，寡人还让他们谢你这个大梅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2: 启奏万岁，公主与驸马驾到。
0: 老臣参见公主。
3: 免礼。
0: 谢公主。
3: 儿臣叩见父王万岁。
1: 你们一夜辛苦。平身，平身。
3: 万万岁。
1: 一旁坐下。
3: 谢坐。
0: 万岁，公主与驸马真是一对璧人，老臣这个媒做得不错吧？
1: 你不过是一个现成的媒人，是孤王自己挑选的好。
0: 那老臣的眼光也不错啊。
3: 相国。
0: 臣在。
3: 相国的眼力果然是好，给我挑了这么一位驸马。
0: 那是公主的福气。
3: 驸马可真是个有趣的人
0: 啊。有趣，有趣。
4: 有趣，有趣。
3: 昨晚上驸马跟我说了一夜新鲜的故事。
0: 哦，做了一夜新鲜的事。
4: 能不能说出来让万岁与老臣听听，也好长长见识啊。
1: 哎，这男女间的事情怎么可以说出来呢？
3: 父王，儿臣是说驸马跟我讲了一夜新鲜的故事。
1: 新鲜的故事？孤王最喜欢听新鲜的故事。
0: 对了，你讲给万岁听听。
3: 那么父王请听了。

0: 家庭。
1: 臣在。
0: 这么说，那个主考官也太荒唐了。
1: 哎，那个皇帝也太糊涂了。
0: 糊涂，糊涂，太糊涂了。皇儿，那个女的招了驸马以后，又怎么样？

0: 王，此话可当真？
1: 有道是君无戏言、啊、君无戏言，
2: 谢万岁、
3: 啊、
1: 什么？
0: 他就是那个女驸马
1: 啊？
2: 启奏万岁，民女秦凤霄为搭救聘夫李如龙，因此改装冒名赴试，有欺君之罪，请万岁开恩。
3: 你就是秦凤霄？秦凤霄不是染病在床吗？
1: 下卿，
3: 臣在。
1: 你怎么知道他染病在床啊？
3: 这
2: 父王，这件事办得太糊涂了。
1: 臣，你这个主考官又是大媒，你简直是瞎了眼了。
3: 不过老臣还是不相信。
1: 臣
3: 果然耳朵上还有针眼，老臣是瞎了眼了，是瞎了眼了。
1: 大胆秦凤霄，竟敢女扮男装欺君罔上，御林军
4: 在。

0: 将他拿下53刻问斩。
1: 是。
2: 万岁，君无戏言。
0: 什么戏言不戏言？拉下去，拉下去。
2: 公主，公主，公主，快救我，公主！
3: 父王，且慢。父王，要是斩了他，女儿岂不是要终身守寡？
0: 哎，留了他，你还不是跟守寡一样吗？

0: 相国，
1: 臣在。
0: 你想的好计，不过你的良心呢？
1: 啊，
0: 父王，儿臣看此计不好。
1: 依你之见，
0: 父王。

0: 皇儿，他们有情人都成眷属，你呢？
1: 我，
2: 启奏万岁，八府巡按齐再生，由本启奏。
0: 早朝一面还是这么忙。

0: 好了好了，宣他上殿
1: 领旨。
2: 万岁有旨，宣八股巡案吉再生见驾。
3: 承吉再生叩见万岁。
0: 平身，
3: 谢万岁。
0: 你有何事要见孤王？
3: 臣原名秦凤身，因进京应试，不遇强人，幸与戚继光将军搭救，收为义子。为报答救命之恩，故改名齐再生。
0: 好了好了，有何要事启奏，快快说来，不必啰嗦，不必啰嗦。
3: 臣领旨。臣妹秦凤霄，年幼无知，以女作男，有欺君之罪，微臣请纳回官职，诉臣妹死罪，求万岁开恩。
0: 万岁，老臣又有妙计。哎呀，你又有什么妙计？万岁请看，前科状元，眉清目秀，满腹经纶，老臣知道他尚未娶妻。皇儿意下如何啊？看公主的样子是愿意了，老臣这杯喜酒是喝定了。
4: 驾庆，
0: 臣在。
4: 这回可要看清楚了，别再招个女驸马哟。
0: 老臣这次看清楚了，绝不会错了。
4: 真的看清楚了，
0: 真的看清楚了，
4: 看仔细了，
0: 看仔细了。
4: 好，齐再生，
3: 臣在。
4: 孤王有意招你为驸马，你意下如何？
3: 谢万岁。
4: 平身，
3: 万万岁。
0: 万岁啊，那秦凤霄
4: 哦，内侍
3: 在。
0: 快将秦凤霄射回，宣他上殿
5: 领旨。
0: 万岁啊，这样一来就是两全其美了吧？
4: 哎呀，还说什么两全其美，事情被你弄得乱七八糟的，几乎闹出大笑话来。哎，现在只有将就将就了。
0: 是是，
5: 启奏万岁，秦凤霄见驾，
4: 宣他上殿
5: 领旨。万岁有旨，宣秦凤霄见驾。
6: 秦凤霄叩见万岁。
4: 秦凤霄，古念你救夫心切，现在赦你无罪，古免去你状元功名，改封为结义公主。哦，就是孤王的义女，李如龙。哦，孤自然会传旨赦她出来，两个公主，两个驸马，同日完婚。
6: 谢万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用精良的制作与紧凑的情节，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厚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无论是梨园新秀还是民间达人，都以最滚烫的热爱致敬国粹，用一出出拿手好戏点亮梦想。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方舞台，感受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夺目光彩。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意，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地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5: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夜里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啊，让郑源去美国，然后通知洛世民。
1: 还有呢？
0: 拿进来，再见见。走了。

0: 唐向阳，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郑娟作为她的亲生母亲，手续下来的也很快。
1: 我是楠楠的父亲，亲生父亲，我儿子死了，难道我不能见一面吗？
0: 老总啊，其实我这还有一个办法，你让郑娟他们带着钱作为冷藏一起的费用，在那边一直等到您过去。
1: 你去办呐！
0: 我换到钱直接去吉村，亲手交给他们。
2: 哎，不，
1: 我去见他们，我当他们面跟他们说，我得跟他们说呀，我不去吉村，去首都机场。
3: 炳坤会送郑娟到首都机场，说是把聪聪送到赶超家住几天。我这不用你，你忙你的吧，我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4: 月月煮的馄饨你送进去啊。
3: 他不会吃的。
4: 试试嘛。我去。叔叔给你煮了一点馄饨，你吃点啊。我进去了啊。

放桌上了。月月，叔叔跟你说几句话，就几句。这几天你不吃不喝的，你妈她也什么都没吃，晚上整宿都睡不着觉，我眼看着她眼窝就那么陷下去了，我担心她，更担心你。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段爱，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你妈妈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爱她，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她，很爱。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甚至那时候，她背着你的姥姥姥爷跑到贵州去找你爸爸的时候，还是我替她打的掩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深爱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我打心底里为了高兴。叔叔跟你说这些啊，是想你明白一点，我相信楠楠爱你，一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她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所以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0: 走。咱们得快点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走，咱们去那边。
1: 老总，周炳坤也来了。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
2: 好，你放心。你好，啊，我是骆总的代表，这是骆总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毕竟是他的亲儿子。
1: 我等着你跟儿子回来。

0: 你干啥？
1: 你怎么想的？郑娟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早点给我，我会安排好他在美国的一切。你们他妈太自私了。
2: 我们自私。
3: 那你呢？大男子生来那天起，你管过他们娘俩吗？
1: 我尽全力的给他们钱了。
3: 是，给钱了，给了一年，后来呢？对，后来你是进去了，那你放出来呢？你78年放出来的，你哪年见的楠楠？88年，这10年你去哪儿了？你想没想过这孩子？对，你可能想吧，但你为这孩子做啥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不想认这个孩子。我说句客观的，罗世斌，你跟郑娟对楠楠啊都是自私的，但郑娟的自私是出于母爱，你对楠楠的自私那是无情。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楠楠在你那儿那啥都不是。
1: 那后来呢？后来楠楠跟我很好吧？我们两个经常背着你们去看电影、吃饭、去逛街。
3: 没背着我们，他都跟我们说了。
1: 那你们就应该都知道，你们知道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知道我们两个合得来是吧？好，咱不说。

0: 是不是合得来？咱们说人性，说人性没什么可丢人的。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楠楠也想过上好生活，对吧？我带她去深圳，带她看了我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从她眼睛里边看到了希望。你懂什么叫对生活的希望吗？你懂吗？你们怎么做的呀？你们的房子被收回去了，你们居然想搬回老房子住。好，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我不管。但是楠楠呢？你们居然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两个人互相有好感的少男少女还挤在一块住啊。我当时想趁这个机会把楠楠给从你们身边带走，我跟楠楠说了，楠楠也同意了，让我正式的跟你们提出来。
1: 他咋说的？
0: 他啥也没说，他没反对，没反对就是同意，你懂吗？但是后来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里面明确跟我表明了态度。
2: 他啥态度？
0: 啥态度你不知道是吗？你跟他说什么了？
2: 你亲姐那儿比这还好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觉得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0: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深句，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她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
1: 陆世斌，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楠楠。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的，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的。
0: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一路工程呢，目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有的拆迁户没钱继续租房，已经开始露宿街头。还好现在是夏天，天冷了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我在跟省里汇报的时候啊，发现他们似乎有难言之隐，这其中啊，或许涉及到腐败交易。刘书记，我跟肖副市长商量以后，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正义路大坑，先抽水填埋。
1: 嗯，好，
2: 好好珍惜跟月月独处的时光，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你带他去你年轻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好好看看，家里我会照顾好，你放心。
3: 谢谢你，小光。
1: 又来了，你这

0: 最不爱听你说的话。
1: 谢谢，以前不喜欢，现在更不喜欢，以后不说了啊。去吧，
2: 走了。

0: 季春日，同乐区光子片街169号。
1: 电话。电话。
0: 没有电话。
1: 工作单位。
0: 江辽省。江辽出版社后勤处。同志，那个人咋样呢？
1: 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有家属电话吗？根据我们规定啊，需要在24小时内通知你家里人，告知他们你人在我这里。
0: 姐夫行吗？
1: 当然可以。他叫什么？
2: 肯定有招儿，
3: 政府肯定能接。
4: 这挖了天的挖的，那不如安个拉链儿。
3: 对，
4: 你说这惹事儿了，这反反复复的，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呀。
2: 爸，市政府的车。这个人就是新来的市长周鼎一，小宋说过就是给他当秘书。
5: 哦，
6: 肖副市长的意见啊，是在这样的黄金地段整一个小花园，是不是有点可惜呀？
5: 你跟小宋说说，让他再详细的摸一下情况啊。不到最后一刻咱都不能放弃，这个地方只能盖商贸城。
7: 炳坤人在看守所，不允许探视，他可能怕你忙吧。
8: 这周荣这边呢，六个月的这个事儿就把我电话留给警方了。你是家里面的大哥，这事儿呢我肯定得告诉你。我也已经找了北京做律师的朋友打了招呼。
7: 如果骆世斌这边情况不好的话，那就得请律师做炳坤的代理人了。
6: 得先搞清楚骆世斌的情况和那边的态度。
8: 我有他电话，先联系看看。
7: 好。

0: 是林芳律师，是你姐夫蔡晓光委托我来的。
1: 你好，律师。
0: 啊，详细跟我说说案发的经过好吗？
1: 啊。那个人现在咋样了？
0: 啊，做了手术，还在昏迷当中。当时是你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
1: 他先动的手。
0: 有证人吗？
1: 应该有吧，那老多人在。
0: 那有没有认识的，或者记住的？
1: 那没有，那在机场人来人往，天南海北，上哪还认识？
0: 我明白，那我回头去机场了解一下。
1: 律师啊，
0: 啊，
1: 悠悠，我媳妇儿现在在美国呢，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回头你跟她说的时候啊，你就说我在这儿挺好的，也冻不着，饿不着，她本儿小。

0: 怎么了？哟，这么干净啊？
1: 是啊。
2: 媳妇儿啊，咱以后啊也得定期过来看一看啊。
0: 干啥去你们？
3: 我们去看看郑娟回来了没。
0: 我们刚从那儿出来，院里收拾挺干净的。
3: 哦，那可能是赶超和于红他们弄的吧，反正

0: 谁有空谁就过来看看呗。前一阵儿知道楠楠去美国了，我还挺羡慕，说实话还有点嫉妒，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弄成这样，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1: 真是，咱们只要各家平平安安的就是福。

郑娟儿她在那边等楠楠的遗物呢。行，我一会儿看看怎么跟她说吧。好，那我挂了啊。

0: 秉坤估计还不知道我回来了，我去饭店跟他说一声，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那个啥，娟儿，秉坤他不在饭庄，
0: 这不是上班的点儿吗？他不在饭店，他在哪儿啊？
1: 来，先坐下。那天咱俩走了之后，秉坤也不知道为啥跟骆世斌打起来了，他把骆世斌给打伤了，现在人在北京的看守所里，估计得判刑。
0: 会判多长时间？
1: 这得取决于骆世斌的受伤情况，或者他本人家属的态度。他现在人也在北京的医院，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秉义这边正在托人打听着呢。
0: 我去找找他。
1: 找谁？
0: 骆世斌。
1: 娟儿，先别着急啊。
0: 哎，不急不急，嫂嫂，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只要秉坤他人没事就行。
1: 哦，对了，蔡小光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到时候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

美吧，我刚来贵州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山清水秀，以前只是听说贵州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老百姓都无三两银，特别穷。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山洞里，山洞口有一小块平地，我在那儿支起一个旗杆。

0: 我领着孩子们在那升国旗，老乡们用竹子帮我们做了围栏，围在洞口，不是防人。那个地方民风特别淳朴，夜不闭户，是防小野兽来偷鸡。我养了好几只鸡，攒着吃他们的鸡蛋，可好吃了。你姥爷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做的糖水煮荷包蛋。我们学校是那一片所有村子里面最好的学校，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我一个人教，算术、语文、美术、体育，就我自己。每天累得我沾枕头就能睡着，可是看着孩子们一张一张的笑脸，渴望知识的眼神，我就觉得特别快乐，也特别充实。
1: 那既然快乐，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0: 老姚啊，骆世斌那边的情况只能拜托你打听了。
1: 你放心，问清楚了我马上告诉你。啊，对了，秉义，我这事儿就算是将功赎罪了吧？
2: 咱们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
0: 翻篇了，进。老姚，我不跟你说了，有别的事儿再联系。
3: 师长，这是《汉阳晚报》的稿子。
0: 这篇稿子有事实，有思想，有文笔。
4: 这是我们药文部的骨干记者小毛写的。
5: 周师长，情况是这样的，商贸城这个项目的承接方呢是泰赫房地产，他们老早买下了这块地呢，准备开发成商贸城。据说泰赫房地产的老板很有来历，有北京的相关领导给省领导写信，要把这个项目做成是省里的招商引资的重点专案，还特别指示哈阳市政府不必介入。当时他们这么跟拆迁户定的，开工后3个月之内分4笔将拆迁款全部付清。但是转眼之间都过了大半年了，我采访过的拆迁户呢就只拿到了5%的头款。我多次去找过泰赫房地产，他们的回复永远都是在走流程。那我想着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么是诚信问题，要么就是资金问题。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了赖这么点拆迁款得不偿失啊，那肯定是资金出现问题。于是呢，我就找了几家银行问了问，果不其然，泰赫房地产的人呢分别找过他们，各种拉关系寻求贷款，但是因为数额比较大，银行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呢就回复他们说是要请示市里边。
0: 你能保证这篇文章属实吗？
5: 采访过的拆迁户全部都签了字按了手印，而且我是分头采访的，他们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有合同有收据。
0: 能给我们复印一份吗？
4: 哎，那给市长复印一份
5: 没问题。
3: 毛记者，那后面我和您对接。
5: 好。
0: 何总啊，如果报道属实就可以刊发。我认为啊，这篇文章啊既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对我们政府的工作也是个监督和促进，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4: 好，
5: 谢谢您周市长。
0: 我得谢谢你。
6: 这是秉义兵团的战友突然打听到的。
7: 太麻烦你们了，那我就尽快过去。
6: 我跟秉义说了，我陪你一起去，等咱们俩到了北京之后就赶紧先去找那个姓林的律师，案发经过秉坤都已经跟他说过了。
7: 不行嫂子，你不能再请假了。
6: 没事儿，这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7: 你看这上面哪个医院哪个科哪个病房写得清清楚楚的，不行还有警察吗？鼻子底下就是嘴，我丢不了的。
6: 那要不然把聪聪送我们家去吧。
7: 不用，就让他再赶着那儿吧，他跟孙胜俩孩子还能做个伴儿。放心吧嫂子。
8: 来喝茶。
7: 哎，谢谢。
8: 不客气。哎，小光呢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混在一起，这事儿呢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所以你丈夫的事情呢我一定尽力。另外如果在北京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尽可以来找我。
7: 林律师，我能

0: 见见秉坤吧。现在还不允许家属探视，不过我已经见过他了，精神状态还不错，你也别太担心了。眼下呢，骆士斌的伤势呢，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第一步啊，我们要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家属的谅解。
1: 我有他医院的地址，我去找他。
0: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可以作为代理人，去和受害人的家属谈。
1: 我去谈。
2: 行吗？
3: 这是我从一直昏迷不醒，这该怎么办呀？
2: 是啊，这要醒不过来，集团前期堪忧啊。水哥，你看见了没？斌子一出事儿，这些股东都飞到北京来，寸步不离的盯着。这斌子的真实情况，我是一点都没敢往外露。纸包不住火，斌子要是醒不来，这瞒也瞒不住，公司又没有主事的人，这不乱套了。
3: 他跟我说过，他有遗嘱。我知道，集团留给他儿子，可是问题是，他儿子不在了呀。集团是斌子一手创办的，他一个人的股份比所有股东加起来的都要多，又没有父母兄弟后代。这，水哥，像这种情况。
2: 我是不是唯一继承人？斌子现在还活着呢，这丧失了行为能力，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0: 咨询过律师了，
3: 水哥。 尽快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吧，您是公司的元老，是斌子的朋友大哥，我希望你能在关键时刻帮斌子一把。

0: 是你的谁呀？啊，
1: 郑娟，
0: 没见过，
1: 听说一个人来的。
2: 我来看看他。
1: 哦，就在里面呢。
0: 啊，这不是
3: 什么呀？随便拉上去了啊，
0: 管他事儿，
1: 都回去。

0: 你是他媳妇儿吧？
1: 哦，是东北来的，总有东北人来找冰子，冰子是能帮就帮。你找他有事儿？我是他太太，你有事跟我说吧，没准我能帮上你。
0: 他啥时候能醒？
1: 不知道，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可能永远醒不了。
0: 那他要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1: 等他身体情况允许了带他回深圳。
0: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就像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怎么样？
1: 那能怎么样，成植物人呗。

0: 你干什么？我是周炳坤的媳妇儿，我求你原谅他，你先起来。我求你能原谅周炳坤。你是怕我让你赔钱吧？放心吧，真要让你赔，你也赔不起，一分钱都不会让你出的，他也不是故意的。
1: 你这样跪着，咱俩没法聊。我求你了，你先起来。我不怕赔钱，今年赔不完，我明年接着赔。我就是想求你，你能不能到法院？
0: 咱俩就能聊，你先起来。
1: 轻伤能私了，重伤不能。
0: 你这还挺懂的。
1: 重伤肯定是要判的。 就是看判多判少，如果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能够原谅的话，就能少判一些。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的，周炳坤这个算过失伤人，
0: 水哥作证，我能谅解。
2: 这些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我知道不值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他能醒过来。我去送送。
1: 君儿，我送送你。你会到法庭上去作证，是吗？会的，答应了，你放心。谢谢。你替我跟他说一声，周炳坤不是故意把他打成这样的，我代替。
3: 炳坤跟他说声对不起。好，不用送了。哎，抢下来！呀，扔这儿得了。
4: 哎，
3: 你有谁这么缺德，把牌都撂这儿啊？
4: 谁又招你了？
3: 你说谁招我了？ 我老婆厂子不管了是吧？啊，这不是明显的卸磨杀驴吗？
4: 跟我们有啥关系啊？
3: 咱们都是工友，我们两口子为这厂子卖命卖了都10多年了，这厂子说不管就不管了，哎，还讲，哟呵，新牌子都要挂上了，还什么纺织公司，这就是，
4: 哎，
3: 找个借口，借老百姓，不给我个说法，根本没完，一点都不讲感情。
4: 你这预产期快了，嗯，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行，那好好休息啊。
5: 好的，郝主任。
4: 郝主任，有个叫郑娟的找您，你先领她去我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
5: 嗯，好，
4: 嗯。

0: 当初为什么要搞那个项目？老百姓的拆迁款呢？这块地以后干什么呢？
1: 我不当老师了，这是我家。
2: 不是你们家呀，这是学校啊。
3: 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4: 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
5: 你要求我做的是突破底线的，
6: 一定要拿下主力。
7: 这个标我投了，我还有一个条件。
8: 请看《人世间》第45集。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0: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郝主任整个上午都很忙，上午必须不能来人，我们有制度的。
1: 嘘，你也是来找郝冬梅的吧？医院有制度，我信，可是他能进，我不能，为什么？他谁呀？啊，他谁呀？
2: 方楚德，你怎么又来了呢？
1: 哟，郝主任，不是说你上午都很忙吗？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1: 你去法院起诉我们，咱们走法律途径。你说你老上这儿来闹有什么用啊？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呀，
3: 甭跟我扯什么制度啊，什么法律途径啊！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要钱没钱，要势没势。我要是一个大官或者大款什么的，嘿，就你们这一个个的，
1: 还不得像狗似的摇着尾巴去巴结我呀？
4: 那就问你自己啊，问你自己为啥不能叫点气？
1: 哎呀，你这孩子，
3: 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
1: 干什么的？打女人，你真不是你！
5: 流血了！
1: 瞎掺和什么呀？他是原吉顺市副市长，都秉义的老婆，卖我们工厂的大公贼。
3: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才搞这套株连九族啊？我不管郝主任他男人是谁，我只知道郝主任是个黄牙舞爪，耍横打人。你算什么本事？
1: 哎呀，你不知道。郝主任，这事儿没完啊，咱们回见。
3: 行行行。
5: 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来，我今天就给你掰扯掰扯。
2: 别这么事儿，啊！郭大爷事儿吗？
5: 没大事儿，行，别围着了，让大家都散了吧，啊！没事，我洗洗，我洗洗。大家都去休息吧。你们能不能没事？小徐把这头去。哎，去吧，大家别围着了啊！
2: 没事没事，走吧。
5: 嫂子，你真没事儿啊？啊？
2: 行，走。
5: 还有吗？慢点，没有。这人是谁？他为啥呀？吓着你了吧？来，坐吧，娟儿。坐吧，娟儿。让你见笑了。就刚才那个男的，媳妇儿死了，妊娠症。胎儿6个月的时候吧。 血压高到了240-180，药物都控制不了，那就只能让他终止妊娠，住院引产。这谁知道刚给他打引产针的时候，他又不干了，就非说肚子里的孩子在踢他，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怎么跟他说怎么给他做工作都不听，那没办法，就只能第二天再给他打。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从医院逃回家了，结果刚一到家人就不行了。

0: 开了卷，我都忘问你了，你啥时候回来的？
1: 我刚下火车，我想着我赶紧过来跟你说一声，我怕你担心。骆世斌还昏迷着，他媳妇儿说可能会是植物人。
0: 啊？
1: 不过他媳妇儿答应了，说不追究责任，也不要赔偿金。
0: 不追究责任了？
1: 啊。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娟儿。那看来你这趟没白去啊。
1: 林律师说，过失伤人是3年以下，如果对方表示原谅不追究的话，不用3年。
0: 哦，
1: 所以嫂子，我们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我是真没想到，嫂子，你这工作这么不容易。
0: 其实我都习惯了。
2: 陶主任，32床新生儿呼吸窘迫。
0: 啊，我马上过去啊。娟儿，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先去忙了。
1: 哎，
0: 啊，
1: 你忙你的。
0: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哎，
0: 我先走了。
1: 你鼻子真没事儿？
0: 没事没事。
3: 这些都是省里转来的群众的来信。当初为什么要搞那个项目？坑填平了，老百姓的拆迁款呢？这块地以后干什么呢？这一大堆的问题都等待我们去解决，同志们呐。
4: 啊，那块地我跟郑市长汇报过，先建一个小花园。
3: 这其中还要写给北京的，转到了省里。我的意见呢，肖副市长，这事儿就交给周市长吧。
4: 啊，这事儿都闹到北京去了，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表明了市委的重视程度，冲上冲下都好说，我没意见，全力配合。
3: 周市长，
5: 刘书记，我尽全力。
6: 鼻子还疼吗？
0: 明知故问，
6: 找我撒气啊。
0: 妈，我就觉得自从秉义走了仕途之后，这身上就像背了一个炸药包。人之前在省委里边搞搞理论研究挺好的，都是您多事儿。
6: 他自己想干点实事儿啊。
0: 那他不知道有多难，您也不知道吗？
6: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知道你还调到军工厂去。
6: 我以为你像我一样呢。
0: 像您什么？像您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丈夫，哪怕他去前线我也兴高采烈的。你知道吗，妈，今天这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病人家属给打了，而且还不是因为我医术不精，是因为我是著名大公贼周秉义的老婆。
6: 所以呢，委屈啦？觉得周秉义影响你工作啦？影响你什么啦？你们单位是撤你的职了，还是给你处分了？当年你爸爸被打倒了，我跟着他一块儿去下的乡啊，那受那委屈啊，比你这多多了。我找谁撒气，找谁哄，谁能哄？冬梅啊，妈妈知道你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呀，谁都得受委屈，只不过这委屈啊有大有小。在我眼里，现在周秉义的委屈比你大得多呀，咱们帮不上他忙，也不能添乱呢，啊！我是听你说的，说周秉义他弟媳妇就做得很好，家里男人在外边遇到难事儿，媳妇在家里不光包容，还得坚强啊。

0: 妈，我是你女儿，我怎么觉得你现在那么偏向秉义呢？
1: 是啊，人秉义在理呀、啊。秉义是妈半个儿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我闺女可受了委屈了。
2: 今天来的能代表所有的拆迁户吗？
3: 基本可以代表，但是还有12户没有联系上，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租的房。
4: 各位，安静一下，周市长和吴市长来了。
3: 坐坐坐，今天啊，周市长请大家过来开个座谈会，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畅所欲言。同志，这天好了，您看一下。
5: 你找周市长，我是专程从吉春赶过来的。事儿很急呀、啊，周市长弟弟的事儿，是亲弟弟，
3: 哎，好，等等啊。
6: 我是接待室，有人找周市长。啊，熟人吧？
5: 熟人。
6: 啊，好。您呐，去那儿坐着，等会儿。
5: 哎，谢谢啊。
3: 哎呀，

0: 我们要是没钱交房租啊，那房东是真脸呐。
1: 周市长，当官的把地卖了，钱塞自个儿兜了，哪有钱管这个烂摊子呀？你们政府出面帮泰特，都让我们大伙拆了房，你政府得帮我们要钱。
2: 是啊，
3: 你
1: 不
3: 帮我们要怎么办
1: 呢？要
4: 不
1: 就不得帮我们要钱呢？
4: 来，
1: 帮我们！
4: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过程呢，我们都知道了，大家的要求呢也都说过了，你们要充分的相信政府，我们会很快研究出解决的方案。
5: 穆局长，会也开完了，你打算怎么办？
4: 这样，市长，走，咱们边吃边聊。
5: 我不是来这儿吃饭的。好，我安排。来，你坐。
4: 好。
5: 两个工作啊，一，调查没钱交房租的住户到底有多少，都是谁，这个得暗查，避免有人虚报。第二，调查住户的同时呢，调查房东。力求准确，一个原则，绝不能有人露宿街头。同时咨询律师，做好相关法律文件。我希望啊，这两项工作你能给我一个倒计时。
4: 好。哎，
6: 周市长，
7: 哎呀，我说同志啊，我出去买点吃的。哎，待会儿周市长回来啊，麻烦您跟他说一下，
8: 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7: 是，到现在还没见着周市长。
8: 哎，孙秘书，他找周市长都等了一天了。
6: 老同志，您贵姓啊？
7: 我
6: 邵老师。
7: 哎呦，秉义啊！
6: 啥时候来的？
7: 早上就到了，
6: 在这等了一天。小宋，通知小餐厅，我有客人。哎，走，邵老师。
7: 秉义啊，打电话总找不着你，社里领导就让我干脆来一趟。哎呀，虽说秉坤庭审还没有开始，但哪怕就判一天，他也是刑事犯呐。出版社是事业编，算公职啊。你说秉坤要是刑事犯，社领导是想保秉坤呐，但又怕担责，希望上面能发话。让我来找你，秉义啊，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别人不清楚，你我还不清楚吗？秉坤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这么多年，社里的这个编制他担得有多重，你不懂吗？
5: 懂，我都懂，可是我怎么管？
7: 别人怎么管你就怎么管吧，你只是为一个对单位对同事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说句公道话。没错，这个人是你亲弟弟，但举贤不避亲啊，我的市长同志。
5: 邵老师，您要求我做的不是举贤，是突破底线的。身为市长，带头无视法律，我还怎么要求别人？怎么开展工作，怎么面对领导和同事，不能以身作则，我就没法做到理直气壮了。
7: 理不直气不壮的人还少吗？
5: 是，你很反感这种行为对不对？老百姓很痛恨，我不想让你反感，不想被老百姓痛恨。
7: 行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就别说了。我老少有快70岁的人，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这儿来找你，不是来听你给我上政治课的。
6: 周市长，餐厅准备好了。
5: 邵老师，先去吃口饭吧。
7: 我不是来吃饭的。最后再问你一句，周秉坤的事儿，你管还是不管？
5: 邵老师啊，谢谢你对秉坤的关心。
6: 老同志，
5: 小宋，用车送送他，软卧，到火车站给他买点吃的和水。
6: 周市长，您放心吧。
9: 老同志，

0: 你回去吧。
1: 孩子今天晚上上钢琴课，娘俩都不在。
0: 哎，这个小宋啊，
1: 哎，
0: 你帮我打听打听，你认识的人里谁能联系上泰赫的廖简武？
1: 周师长，那什么，我认识廖简武。
0: 啊？
1: 我那个小孩上的重点小学就是他帮的忙，他跟那校长熟。我寻思这个事儿，我怕你误会，就没跟你汇报情况。
0: 这也没什么，那你就帮我联系一下。
1: 哎，明天我就安排。
2: 拿来我再看看。
3: 什么？
2: 周秉义的资料啊。
3: 哦哦。
2: 这什么呀？就一张纸啊？这充其量这就是个简历。这他有什么爱好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个
3: 我问宋秘书了，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贪钱财，不近女色。
2: 没那事儿，人哪有没有爱好的？没有爱好那是因为他没有条件爱好，人都有弱点，知道吗？一定要拿下周秉义，拿下了周秉义就等于拿下了贷款，拿下了贷款，泰赫就渡过难关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刚结束个会。
2: 师长好，师长好。
1: 哎，周师长，周师长，我给您引荐一下，廖总，小廖总。
0: 知道，不用介绍，一看就知道。
2: 这小子长得比我还难看。服务员，上菜吧。师长，咱们桌上聊吧。
0: 请好，上
2: 桌。您请，您请，您请。
3: 行，走一走。
0: 我就琢磨着，这笔钱他们肯定有。首先把拆迁户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其他的。
1: 不付清拆迁款，就不发还贷款。
0: 告诉他们，付清拆迁款是第一步。
2: 那就是说还有第二步。
1: 哥，
2: 就按照周秉义的字面意思办。付拆迁款，有了第一步，就能有第二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老肖。现在的当务之急啊，还是得让泰赫抓紧落实拆迁款。
2: 我同意，但当时不是我对接的。
4: 现在不是要追究责任，是要解决问题。

0: 什么？死了？
1: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被告人的为人品行和过失情节，采取诉。裁程序重新定罪，具有投案自首，取得受害人家属
2: 去。
1: 哎，嫂子，我正好想去找你呢。林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是家属，我可以作为第二代理人向法庭说一下秉坤的品行为人，这样也可以争取官大处理。
2: 娟儿，这个可能用不上了。
1: 为啥呀？
2: 骆世斌死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快洗手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1: 我哪还有心情吃啊？陆士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郑娟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我这都没敢告诉他，秉坤已经被出版社给开除了。
0: 这么快？
1: 妈，我就觉得咱们家秉义吧，这有点太死板了。人家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跑去请示他了，结果让他一口给回绝了。他出面找找人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这整得我刚才看到郑娟，我心里边都觉得愧得慌。
0: 很多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现在社会上公权私用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些人都习以为常了。要是人人都觉得手中有权不用作废，那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秉义是对的。
2: 拆迁款付了，这商贸城开发咱公司就能接着干了。
3: 小廖总，廖总，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哎，
3: 你好，小廖总，
4: 你好。哎
2: 呦，真没想到您能亲自到现场来办公，哎呦，感激感动。周市长，我干房地产十多年了，经验就一条，就是看地段。您相信我，我看地段一看一个准儿。你要在这儿弄什么小花园似的，不对，那成什么了？那就等于拿黄金打个夜壶，大材小用了。
3: 志同道合呀，希望咱们这次能合作成功啊。
2: 一定一定。
3: 周市长，
5: 等我一下啊。什么事儿啊？
3: 廖坚武、廖小雨涉嫌向银行有关人员行贿，我们准备对他实行逮捕。你是廖坚武？
5: 对啊。
3: 廖小雨？
6: 是啊。
3: 你们两个涉嫌行贿罪被捕。
2: 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算明白了，你是从来没打算让我把这个项目继续干下去，是不是？就是想骗我点拆迁款，然后兔死狗烹。
5: 廖总，我也是刚知道，请您先配合调查吧。
7: 周市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5: 一步一步来，继续寻找开发商。
8: 死了？
5: 是。
8: 我怎么会死了？这是个意外。我刚从深圳回来，和被害人的家属曾山做了沟通。对方态度倒还好，还是表示不追究不赔偿。
9: 嗯，从法律上讲，他死了我会怎么样？
10: 哎，这个电话有长途功能吧？怎么一直拨不通啊？
11: 坐点是三区，说不定哪段电话线又断线呢。
10: 嗯。妈，算了，别打了。嗯，打好几天了，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你小光叔叔该惦记了。
12: 那就回去吧。
10: 回哪儿啊？
12: 回家啊。
10: 为什么呀？
12: 月月，
10: 你也太任性了。我知道你难受，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以为我就不难受吗？所以我跟你学校请假，想带你出来散散心，好好陪陪你。咱说好了去金马村小学看一眼的，你这孩子，你光考虑自己，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12: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妈，我
4: 我压根不想出来，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家里等，等楠楠哥哥回家。

0: 事实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的手，那你就属于正当防卫。
1: 那要证明不了的，
2: 我是不是就是杀人犯了？杀人犯是不是得判死刑啊？
0: 按照过失来量刑的话，还不至于这么悲观。
2: 程媛咋办呢？孩子刚没，我就这样，他们怎么还？
3: 小荷才露尖尖角，
4: 小荷才露尖尖角，
3: 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早有蜻蜓立上头，
5: 早有蜻蜓立上头。
3: 真棒，我们再来一遍。
4: 好，
3: 泉眼无声惜细流，
4: 泉眼无声惜细流。
5: 你会
3: 周老师，
5: 这太巧了，我正要去金坝村呢。
3: 这
5: 是你的孩子啊？
3: 啊，
5: 三个都是。
3: 嗯，
5: 明慧，今年还不到30吧？还在金坝村小学当老师？那现在做什么呀？
3: 我不当老师了，被公家开除了，超生，婆家想要男娃。
5: 这个不就是男孩吗？
3: 女娃，当男娃养的。
5: 那两个女儿多大了？
3: 一个8岁，一个9岁，
5: 读小学2年级。
3: 也没上学。
5: 为啥不上学呀？
3: 娃的爷爷说，女娃迟早是别个家的。
5: 明慧，这当年那么穷，老师说都让你读书了，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呢？
3: 当年我爸是支书，又是党员，得带头。
5: 咱们的学校现在怎么样？
3: 我没再去过，婆家离得远，后来又去了成都。啊，我现在在成都打工了，跟孩子他爸一块儿。这回孩子奶奶病了，让我回来看看。这两天也打算回成都了，就带孩子到镇上买点东西，耍耍。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回。

0: 宋老师，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我得带孩子们先去镇上。
1: 老大老二，走了。
2: 啊，慢点啊。

0: 找谁？
1: 大姐，这以前是个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
0: 学校？
1: 对啊，这是金坝村小学。
0: 我娃他爸上山了，我是外村嫁过来的。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什么学校，这是我家。
1: 不是你们家呀，这是学校啊。
0: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们家，你怎么还往里进呀？
2: 阿姨，她是我妈妈，这以前就是个小学校，她在这儿当老师，她就住在这儿，我也是这儿出生的，我们这次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你就让她进去看一眼行吗？就看一眼。
0: 看吧，看完快走啊，我还得给娃做饭呢。
2: 谢谢。

0: 表扬了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拆迁户拿到钱了，表面看事情解决了嘛，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多方调研过，那块地啊，如果能建成商贸城，运营好，周边还能衍生出一些小餐馆啊、小商店啊、咖啡馆什么的，经商啊就得扎堆儿，没有人流量就火不起来。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哎！你像我们医院旁边不就有那些卖什么小孩衣服的、鲜花水果，还有花圈、寿衣，这些都有。
2: 省里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他们详细汇报过，说呀，保守估计，商贸城加上周边配套设施，能解决大概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他们说很好啊，表示支持，但就给不了钱。
2: 省财政也确实没钱，给了哈阳，其他地方怎么办？
0: 周荣一直没来电话。
1: 没有。
0: 他也真是的，不知道家里惦记。
1: 他不是在贵州大山里头呢吗？可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吧。
2: 馒头怎么还不来？
0: 没事，先喝汤。来，妈。
2: 给我吧。
3: 明慧跟我说你来了，说啥也让我把你请到家里去吃顿饭。
2: 不了，太麻烦您了。
3: 不麻烦。
1: 明慧呢？
3: 以前你给明慧的信呢，她回家的时候我都给她看了，她没给你回信。
1: 回是回了，就说的不是太详细。
3: 啊，她是觉得呀辜负了你，她知道你把那个学校啊看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那当年那就是个空山洞，是你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1: 学校就招不到别的老师吗？
3: 在外边招了几个，可是在咱们这儿啊一直都是民办教师待遇，工资上不去，人留不住，都走了。现在村里稍微富裕点的人家把孩子都送到镇上去读书了。
1: 按说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学校还不如我上次回来。

0: 哎，那次，哎，咱们这儿啊，交通不便，太偏僻。现在不是从前，农村人只能在这地里头爬石屎。明慧在成都，虽说是打工，可是挣的比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多得多。你说，他现在那孩子都好几个了，不多挣点钱，咋养活呀？
1: 幸会幸会啊，
2: 郭老板。
1: 周市长好酒量，早有耳闻，说周市长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员。听说您是北大毕业的，没想到你这么豪爽啊！
2: 时间长了，郭老板会发现我更多优点。正义路那块地皮呀，免费使用，政府保证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1: 好，我负责到底。太好了，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有利的条件，再加上政府有利的政策支持，傻瓜才不投入呢，你说是吧？就冲这一点，周市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嗯，服务员，
3: 哎，
1: 你去给我拿10个这样的酒杯，然后把酒斟满了给我上来，好不好？
3: 好的。
1: 熟悉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郭明湾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拿这次投资吧，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股东都不大同意，可我冲着你周市长这个人这个标，我投了，投定了。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哎吧，周市长，如果你干一杯，我就投50万，你看怎么样？
2: 我干一杯，您投100万。
1: 君子一言，就100万。

0: 妈，
1: 哎，
0: 咱家是没钱了吗？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你爸爸，周炳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2: 知道，我爸是个好人，可是我就想知道，他还会回来吗？
0: 他当然会回来。你这胡思乱想什么呢？爸爸当然会回来的，只不过就是，爸爸得过些日子才会。你就在家好好学习，这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你成绩又好，特别优秀，爸爸就高兴，啥事儿也没有啊。妈在家呢，妈陪着你呢，咱俩就好好的在家等着爸爸回来。
1: 好儿子，别怕。

0: 妈妈在呢。明慧，
1: 周老师，我要回成都了。
0: 带着孩子一起走啊？
1: 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三个娃。周老师，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再见也不知道啥时候了。周老师，对不起啊，我让你失望了。
0: 哎，明慧，明慧，你等等。我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你有家庭有孩子，但是周老师还是想跟你说，别轻易放弃好吗？挤点时间学习，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1: 嗯，我记下了。

0: 那如果你还想再待几天，咱们就不着急回去。
1: 肯定觉得我特别虚伪吧？
0: 没有，
1: 一边说自己在这儿那么快乐那么充实，一边又努着要考出去离开这儿。但我告诉你，我在这儿的快乐和充实是真的，我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也是真的。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对吧？
0: 我能理解。
1: 年轻的时候想要实现的理想，种下的希望，几年之后当然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我还沾沾自喜地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就是那个火种，这就是我的价值。这次回来才知道什么叫青春梦碎。

你怎么来了？

0: 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1: 林坤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
2: 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上往前冲啊？
1: 那是我亲弟弟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不追究不赔偿的吗？
0: 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打人。
3: 你说他明知道我们掏不出这些钱，他图什么呢？
2: 你就跟我说实话吧。
4: 请看《人世间》第46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13: 祝您心脏平安。
14: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从品质到营养，
1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谢谢，
19: 应该的。
2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0: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20: 是秉持的公心。
2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27: 着？没什么事儿。
2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9: 像
30: 你相亲的，
31: 应该的，
2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32: 应该的，
2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吗？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少庄，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绸小模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纯剑集团所有的工人十分白，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以后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一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
0: 这反差感很强呀。
4: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0: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
4: 对对对，
0: 来，我们开始。
4: 好，我们开始
0: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崩一崩的，
0: 就一崩一崩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

0: 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1: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叫我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作为一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1: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武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1: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0: 嗯，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沉肩地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

0: 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1: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0: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1: 哎，中间不许拿，好，来，他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0: 对，
1: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他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0: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1: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启明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粤剧《春香传》。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1: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儿，只有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跑不论数往后翻就对了。
0: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1: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日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了热乎饭。
0: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1: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0: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

0: 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场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
9: 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熬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送

0: 门乃冤民生，光害人。
1: 哎呀，
0: 不说是万千气下，民不许错恨呐。公子，请上广寒论去，可以看看这死者的三寸金山。
1: 此次命生之地，岂能不挽一股情深而归？

0: 你曾经受益，公子，请。
1: 好。
0: 公子。
1: 方子啊，你也收下来，我们同饮一杯。
2: 凉拌面线哪与我贤明的所谓？
1: 凉拌贤明，同是父母生养，分什么上下，与有什么两样？
2: 杀被石头之孝，岂不当断两腿？
1: 父亲面线与我担待，来，收下。

0: 房子，你来看，前面是什么？
1: 是蛟龙山。
0: 往近处看，
1: 是雷石。
0: 雷石上面，
1: 天上的白云啊！
0: 雷石白云之间的，
1: 哎呀，是秋千。
0: 秋千上面，
1: 姑娘。
0: 对。
1: 哦，是姑娘们在荡秋千。
0: 公子
1: 啊，
0: 他
1: 就是丞相。
0: 丞相，
1: 丞相你都不知道，她是太监牛美的女儿，暖暖有名的姑娘。
0: 公子，丞相是十府花容，十室佳人，而且满腹文才，能夫善顾，谁不知道她是我们暖院的女中君子？满腹文才，女中君子。好，我倒要见他一见。啊，房子啊，你去把他招来。
1: 公子，公子，
0: 绑的姑娘，公子叫他，他不管不来，唯有他。
1: 满身是公子，修理女士见识，都休想求见一面。
0: 我是母汤在命，亲来一见，别无他意。
1: 哎呀，公子，
0: 去。
1: 是。
0: 十之八九是不会成功的嘛。
2: 小姐，我们回去吧。

陛下，四道之地里公子请你一见。啊，小生李某某见过丞相姑娘。 问罪。

0: 人心岁月可畏，使我失礼高太。
1: 小姐，此次失礼，为我的夫妻也。
0: 夫妻可以非常话多，这话多你怎能舍得
1: 不定可以非常话多，这话多又怎能谁的父

0: 房子啊！
1: 啊，我们就这样推推磨磨的进来，师傅太冒昧了吧？
0: 冒昧？那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们今夜来得太迟了吧？
0: 哎呀，不为，喏，蛟龙山上的月光刚刚偏西。公子，你听，景色，
1: 景色。
0: 公子啊，你不是行事向姐姐称下吗？喏，这里就是他的鬼王。公子，请。
1: 要是丞相真的出来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0: 公子，你又来了。哎，你从白天盼到半夜，就是想见一见丞相嘛。现在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你怎么又想回家呢？
1: 那么，你去问一问丞相，他愿不愿意接我？
0: 好，我这就去把丞相叫出来。
1: 是请出来，
0: 请请丞相。
1: 哎，房子，
0: 丞相，丞相。
2: 心思，
3: 小姐，妈妈叫你可以睡了。

0: 丞相，此个时候你怎么还没有睡呀？
1: 母亲，你也没有睡呀？
0: 哎呀，是啊，实在为娘做了一个梦，惊得我一身大汗。
1: 母亲，你总是那么喜欢单身什么？
0: 你这个孩子，常言说得好，千金难买断阳梦。哦，实在为娘在梦中看见满天红光，五彩祥云，在云端中出现了一条青龙。
1: 哦，
0: 你骑在龙背上飞上天去，我咋也咋不知。哎呀，一见就把我激醒了。
1: 什么？你要飞上天了？
0: 你要是飞上天去啊？更半夜这狗怎么叫得这么凶啊？香丹，你门都没有关啊？
1: 门怎么会没有关呢？
0: 天上仙洞神龙，蓬莱山上的彩霞洞。哎呦，哎呀，哪叫晚洞，三更半夜等在别人家里，莫非是小偷？哎呀，是我留神殿四套公子李公子来了。
1: 原来是王子啊。
0: 呀，不要高声大叫，四桃子的李公子来了。四桃公子？
2: 哎，
0: 房子，四桃公子在哪里呀？
2: 哦，
0: 香丹
2: 公子，
0: 快去把灯亮起来。
2: 是。
0: 哎呀，公子，你快请出来。这，哎呀，哎呦，
3: 房子啊，时候不早了，我们晚上啊回去吧。
0: 回去吧。
2: 哎，公子，
0: 你不要怕羞嘛。
2: 哎呀，是啊，不知公子深夜驾临，有什么原因方不见我？
3: 哪里哪里，小生深夜来访，晚访妈妈，

此娃正要折三五了。哎呀，说了半天，万必请贵人上手，请走啊！

0: 子有何见教啊？
1: 公子，我有话请向妈妈直说呀。
0: 哎呀，是啊，公子有话请讲哈。

0: 呀，大娘，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一句话就够了嘛，何必拉得这么长？
1: 皇子，
0: 你听妈妈讲下去嘛。
1: 是，公子啊。

0: 娘，
1: 哎呀，大娘，丈夫一言从千金，落离落离有什么用？
0: 妈妈，我是一片真心，媳妇而已。他说我得罪公民，定以春家为正室，谁不成亲？
1: 谁不成亲？
0: 对。哦，妈妈，戴梦龙亲笔写婚书一纸，全等落离，以表诚心。
1: 既是此，丞相，你快出来！哎呀，出来呀！快出来！来，快去见过公子啊！
0: 见过丞相姑娘。坐下，快坐下啊！哦，
1: 丞相，你也坐下来。丞相，公子的话你一定也听见了。那你实际倒是什么心思啊？啊？
2: 哎呀，大娘，你真不懂女儿子的心思，她没有娃嘛，心里袖子塞好，牛逼都稳嘛。
1: 哎呀，丞相，你的心思究竟是何？快说呀！啊！
2: 哎，你快，你快，你快！
3: 哦，小的，快去问王四宝来。
2: 大娘，你快！哎。

体育。

0: 天地神明，共振此门。哎呀，丞相啊，这是公子亲笔婚事，你拿去快快拿你。哎呀，相当，快去准备酒菜。
1: 是。
0: 哎呀，公子，是今你。
2: 此次有穆大人在上，随小婿打理穿。
0: 哎呦，演戏起来起来，来快快请坐。
3: 公子，今天是你大喜之日，房子祝你们把头谢老，提酒天上，提酒天上。
0: 房子啊，真为是我啊！
2: 相当，快带房子进去。
3: 公子，不去了。
2: 去吧。
3: 哎，公子，计较一些，我们一定要委屈哦。
2: 你喝酒去吧。
3: 是。
0: 哎呦，哎呀，丞相啊，此今公子是你的郎君了，你不要怕些。你们二人啊，好好喝一杯，喝还酒。我去里面快快啊，
1: 母亲。
0: 哎呀，多喝几杯，多喝几杯。我去快快。
2: 丞相，此酒是你我二人他哈里之酒，我来敬你一杯。

0: 来了没有啊？
1: 还没有呢。哦，
2: 丞相，
1: 母亲，
0: 丞相啊。

0: 讲啊，你二公子成亲日三个月了，他苦争十个，何时将你娶进他李家门啊？母亲忘了公子不是人生，得了功名以后却娶我为正身。
1: 哎呀，话虽如此，可公母总是要去北京故地呀。
0: 母亲是怕公子不随婚呀。
1: 傻儿子，为娘子不是为你在操心吗？
0: 母亲放心，公子品行高洁，他一定不会失信的。
1: 好。

0: 我早就看见你了。你出来。哎呀，你出来呀。春香，你怎么常躲在这里呀？
1: 因为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0: 为什么？
1: 啊，王子啊，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0: 你

0: 每天这样夜来明去，恐怕会妨碍你的四分上进。
1: 哦，
0: 你放心，我父亲言道，是我是从端阳节以后，过着三岁之久，送我的文章，他有长进。
2: 要是老爷问你要文章呢？
0: 是啊，昨天他多多问我要文章，我心里一慌，就把你写的文章拿了上去，
2: 那岂非要忘了事？
0: 当初我也以为忘了事，谁知母亲看了文章以后，连连点头，称赞不尽。
3: 秀子说：“文章倒写得不错，可是孩女婿太宠了一些了。”
2: 哎呀，好险呐！你怎么把女儿家的文章去辱骂文字，岂不贻笑大方？
0: 贻笑大方，贻笑大方的文章在这里呢。
2: 什么好文章？

忙啊，恩情无穷无尽，这是谁有无尽，人生有情。是啊，谁有无尽，人生有情。哎，崔家，你我何不来订婚八年之痒，八年之痒，八年之后，你我两人

0: 哎呀，这不时候还有奔马之声，莫非又要兵荒马乱了？
1: 不不不，生病时间哪里会兵荒马乱，说不定是官家一马错令。
0: 对，一定是一马算令。哎呀，我就怕听着奔马之声，想起沈丞相的那一年。
2: 母亲，你又要讲上一年古话了。此时连公子不晓听过多少遍了。哎呀，
0: 人呐、啊、不能老，一老啊就老到。
3: 公子，公子，
1: 好，王子啊，
4: 公子，公子，夫人我老爷要请公子立刻回去。
1: 我比老爷他
4: 不是这件事，那好像有个官员写来报信，说老爷高升了。
3: 老爷高升了，
2: 老爷高升了，
0: 真是公子家的喜事。
4: 公子，夫人让我请公子立刻回去，说不定要你先到花样。
0: 先到花样，
3: 翠香，我们可以花样去了。
2: 到花样去？
1: 哦，有吗？我想回去看看。
4: 即刻就来，
0: 说去说回，
2: 快回去，免得夫人等久了。
1: 好。
0: 丞相，公子去远了。
2: 母亲，我们可以到花样去了。
0: 是啊。哎呀，丞相啊，为娘在风霜中度过了一生，总算把你抚养成人。至今啊，又配了一个好郎君，小夫妻俩有说有笑，我看了就高兴，连心里十几年的闷气啊都没有了。
2: 母亲，
0: 哎呀，丞相，你到了欢阳，可千万照顾好自己。
2: 母亲，你不和女儿一起去？
0: 为娘老了，不去也罢。
2: 母亲不去，那我也不去。
0: 你看，你看，你看，你呀，就是这样孩子气。
2: 好，
0: 我就与你一起去。
2: 母亲，那我们应该去收拾收拾东西啦。
4: 我也去收拾收拾。
2: 相待，相待。
3: 快去整顿营帐啊！
2: 做什么呀？
3: 我们这刻就到花园去呢。
2: 到花园去。小弟，我们快去收拾收拾吧。
3: 好，走走。

0: 叫我外孙母亲谢王后呀，明天才走。哎呀，我还来不及准备迎招你。
1: 丞相，这是你。
0: 啊，你是不是怕我抱娘儿跟你去？你放心吧，就是天爷海角，我从彭山公子就不愿意。
1: 丞相，方才我在母亲跟前提起你我的婚事，我要母亲听了羞答复来听。
0: 这是为什么？
1: 父亲言道，两半自己功名利就，在华夏现有小妾。
0: 小妾？
1: 丞相，不，怎么？我丞相是谁？

0: 虽把父亲朦胧又不好意，事情不能同意，只得才思别离呀。
1: 我不能让你走，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0: 丈夫一言中千金，这比山边海，海边山。朦胧此心此意，就不变心，事情不能同意，只得才思。
2: 要没与郎君的沉香，
1: 有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0: 沉香，
3: 哎呀，你们两人深更半夜大哭大闹，究竟为了何事啊？啊，沉香啊，为了何事啊？

0: 怎么了？
1: 公子他明天就要走。
0: 明天？哎呀，明天走就明天走，我为谁会管来的？这有什么好可的你？
1: 不，他不能带我同去。
0: 梦龙，此话当真？你为什么不能带他同去？你为什么不能带他同去啊？
1: 月梦，父亲言道，娘伴自己。
0: 两半。

0: 老爷能答应，
1: 就是你我死在他面前，他也不会答应。
0: 那你要怎样把他带走？
1: 这样吧，明天要走的时候，我母亲脚前有一顶供祖先神子把位的小轿，我把神子把位拿出来，藏在瓦里，将沉香偷偷地藏进轿内，这样一来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沉香和我一同前往黄阳。啊，
0: 用你这是什么主意呀？真亏你想得出来！
1: 不，你不能走，要走就一起走。
2: 有母，我真的别无他法，
1: 若被父亲知道我私藏沉香，就要将我家仆之命滚出祠堂，送进狱，再也不能迎娶父
0: 靠。可他
1: 母亲，事已至此，只有一笔，你不要再难为公子了。
0: 你
1: 沉香啊，你玩这样痴心为他说话，要是他一去不回，想断谁的官啊？
0: 母亲，为娘老了，管不了你们，管不了你们。
1: 有母，小事为未来定。
0: 未来临走之时，父神肯舍不为来，可是说为来，我就没有见到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证鲜甜，
7: 真好喝。
6: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不知道，丞相并非你姬，
1: 是什么？啊？启禀司道。
0: 丞相三年前与胡先生私道公子李茂荣结下姻缘，
1: 莫非丞相已被李茂荣带走？
0: 我没有带走。
1: 不知丞相既是你姬之女，所以将他名字登上案场，吩咐下去，把丞相立即捉回来。
0: 是。启禀司道，丞相自从私道公子走后，三年内闭门不见外人，谁家谁家

0: 鸡？你几岁鸡呀？真是天下几分，也怕无言。
1: 哦，小生给死，小生给死。

0: 我为民不来。啊，你们立即把丞相带到，满是贫就是死，也要把他的死罪拖来，否则落听退莫一列门财。
1: 是
0: 小小一个年纪，我叫你来你就得来，不来也得来。哎，丞相，哪怕你是一块顽石，也要你向本府低头。
2: 丞相带刀，
0: 带刀来。

0: 千古大神，
1: 你就是丞相吗？
0: 是。
1: 对，气退无来。

0: 说是千古情人，千古今生。丞相啊，本府在淮阳，听说你与前任四道公子结下姻缘，如今公子走，想必你另有情郎，是两把还是游子啊？啊，请大人说话尊重啊。民女生长于平民之家，实在大人之言对民女来说未免有欠妥当
1: 啊。有欠妥当，哎呀，快用吧天坦途有法教人谢呀。
0: 丞相，本府曾经爹你为首听，
1: 想着有啊富贵是啊。
0: 大人，你莫非传错人了？哦。

0: 为嘞？要是他无年不为嘞，
1: 明女谁等无年？
0: 十年不为嘞？
1: 谁等十年？
0: 要是他一辈子都不为嘞？你。

0: 请问大人，难道你为了贪生怕死，关心每个死而去？
1: 你说什么？
0: 难道你为了贪生怕死，关心每个不成吗？
1: 烦了，烦了，烦了，烦了！奸计臣下，我吴王法为民叩首，索马奔赴，谁给发誓？
2: 你身为丞相，死撑岁月，咆哮冠廷，为父抗命，谁盖万世，我欲复辟。
0: 丞相，就是一死，也不会从命受听。
1: 啊！事到临头，你顽固强者呀！

0: 倒要看看你这个一岁究竟有多大
1: 能耐。
0: 佛伯伯在巴上千上扶手去，哪怕是短腿腿上死得风
1: 啊。林晨
2: 有
1: 你用力打
2: 死。
0: 上下也不妨在边

起驾上。

0: 荣耀皇上之意，来到洛阳，地府查访，吞棍无力，且夫走路风声。
1: 是
0: 哦，不过大人你单身到营，又住落魄之地当班，这位可
2: 不用担心，速去巡查。
1: 是。

想啊，春想，一别三年，你定是遥望花呀，相思断肠。世间天纵人怨，你我相偎之间，一天。

0: 一道想得出来，祖孙还要让老百姓赚钱，这有什么办法呢？哼，要是碰到万一御史大人，我定要告他一场。是呀，
1: 祖孙赚钱，
0: 董辽根不要忘了。放心，董辽根忘不了。
1: 董辽根。请问到暖院府往哪的话去呀？
2: 暖院府啊，你认识这条小路向暖走上大道，一直向东就是了。
1: 多谢老爸。
0: 这位客人，你身边有没有铜条根啊？
1: 铜条根？老爸，你们要铜条根做什么？
2: 我们是去一个人列铜杯。
1: 列铜杯？你们去谁列铜杯呀？
2: 我们是去丞相列铜杯。
1: 丞相？哪个丞相？
0: 就是我们暖院的丞相。
1: 莫非他死了？
2: 他就要死了。
1: 老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小姑啊，提起丞相之事，真叫人。

0: 早已昏倒在地上了。
1: 母亲，女儿不行，女儿不行。
0: 沉香啊，不要难过了，好好的睡吧。
1: 老爸，天明子儿，你请这里的大娘，请我梳洗梳洗。
0: 可怜的

丞相。

0: 好地从
1: 军办得到面前快些快些快些快些
2: 送军办

0: 不许进去！
1: 不许进去！
0: 不许进去！
1: 让我进去！

0: 袁路子康，新蒙大爷，得来讨一杯酒喝。
1: 哎呀，原来是个疯子！哎，轰出去，轰出去，
2: 轰出去，轰出去！
3: 哎呦，
2: 看此人体魄硬派，不像话了，又是汉阳口音，说不定有来历。啊，老大人
1: 啊，
2: 不是上他个所谓
1: 啊，
2: 此人在民间一定算为佳话，是。老大人受亲之人与民同乐，
4: 与民同乐，倒也有理。大人，哎，你让他进来吧。
1: 啊，
3: 哎，让他进来，让他进来。
1: 啊，好好好好好。那就让他进来，在廊下坐吧。哎，走就可以，
2: 请，
3: 走就可以。

0: 有酒无菜，请拿一盏鸡腿过来。
1: 要菜就要菜，何必出神？来，拿着鸡腿接他。
0: 买，我自己来拿。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真是无法无天，无法无天！
3: 哎呀，真是苦，
2: 傻死我！
3: 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呀，云峰啊，都是你出的好主意！
2: 哎呀，都是你，都是你！
0: 哎呀，你快，你快，你
2: 都是你，都是你！
0: 哎呀，哎呀，吵什么？有什么好吵的？你看我，就这一身衣服。退了，你们才沾上几滴酒，就这么大惊小怪？
3: 咦，轰出去，轰出去，
1: 慢点，轰出去！
4: 老大们，与民同乐，岂可就此把他轰了出去？成双养失去，反而不美。
2: 老大人，受卿大业，岂可不食？
4: 对对对，今日反水盛宴，酒色伤悲，岂可不食？
0: 说得有理，为做师弟敬重饮酒，不为做师弟轰出门去，
5: 罚他退席。
2: 娘子，娘子，此事请老大人还语。
0: 列位，如今老百姓丰衣足食，个个肥胖。
2: 对对对，
0: 我想出一股高味的高汁，四方众臣选择，百姓再生高扬。我想出一股高。

0: 我只有托付我之福，夺过千世人，我想做事一岁，请我他人。
1: 哎呦，看你这副模样，哎，你万未因死。
0: 本尊那份贵气，哎，让他死死何妨？来，那冰叶来，哎。
2: 哎，来来来来，
1: 哎，来来来来来来，
2: 贵妃，快去快去，
1: 老大人，
3: 哎，来来来来来啊，
1: 哎呦，嗯，哎，
0: 哎，卷了花了，抱着舅娘，恩为奶妈，勇儿，土霸，哼，我走了。
1: 快快快快快！我做死宝宝，
0: 真吓死了！
2: 哎呀，陈三啊，为你撑起庙所，官人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一起加油！
0: 玉伯正要万岁功，做为我是命为我，孤身告辞，我身告。死一进门。
2: 云峰，谁也找这与你有关啊？
3: 哎呀，去去去去去！
2: 哎，我们，
1: 哎呀，大人，大人，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心于高天，哎，心于高天了。
1: 妹妹背着孕妇要心于高天，心于高天。
2: 孩子，慌什么？看了这几句诗，哎，谁把你们慌成这个样子？
3: 大人，
4: 可试问，这怕是御史？
2: 什么御史？御史来了，难道本府还没有你们清楚？真是胆小死痴！快，你们有什么用？
4: 妹子，岂能和老大人相比呀？
2: 哼，这个话浪，尽管第一次出马本府，莫负王法，才给法。来呀，把花郎与我抓回来！
5: 参相带刀。
2: 出去演戏，把丞相带到来。我要叫你们看看本府的威严。丞相，你莫误王法，为民抗丧，此情此在，为何也？哼，压下去。哎呀，那边，

0: 岳父是道必有道，叩见大人。
1: 郭圣君是叩见大人，
2: 郑昌君是叩见大人。
0: 抬起头来。爹爷道，下跪女子身爱侯才，
3: 向上为王。
0: 他不从官命，抗上乱法。
4: 小小女子，但管不从官命，抗上乱法。
3: 向上为王。

0: 人，
1: 别闹，这里有诺冤把戏，苏告岳超，你死去，快来！李铁道，你吞赃枉法，抢劫有夫之物，贼窝造赃，各取官职，下药回斩，骨头横草一律拿下，听令发落。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

我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是

0: 胀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藏海传》。电视剧《藏海传》将榫卯结构、营造技艺、木雕技巧、皮影戏、秦淮灯彩等非遗融入场景，传递东方美学，弘扬传统文化。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侯爷愁眉紧锁，还在为天象一事忧心呢。今日我出门采买，听到城中到处有人议

0: 论此事，有些还说到了侯爷。
1: 他们说什么了？
0: 他们说藏海胆大包天，妄议天象，蛊惑人心，说侯爷纵容下人，侯府失了规矩。本来这些市井流言妾身也不放在心上，可天象一事毕竟事关重大，我担心这些话再传下去，万一哪天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侯爷怕是会露下把柄。妾身认为，不管藏海说的对与不对，他今日敢越过侯爷私报天下，明日还说不定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样的人不可留在身边了。
1: 夫人的意思是，
0: 侯爷若舍不得下手，妾身可以替侯爷去做。
1: 杀了他容易，但若应了天象，又该如何？
0: 应了，说明侯爷慧眼识珠啊。人才虽难得，但若不听话，自然该杀。
1: 你说即将陨落的将星会不会是我？
0: 侯爷，你还真信了他说的话？
2: 中州大雨，天降甘霖，警报！中州大雨，天降甘霖，中州大雨，天降甘霖，警报！
3: 天承运皇帝，制曰：中州大旱，连月不雨，江流河竭，萦绕朕心。今天降急雨，润物霏霏，民困苏解，普天同庆。青天见，暴雨有功，赐白银千两。钦此。
4: 臣楚怀民叩谢皇恩。

0: 各位大人，我们要再接再厉啊，不能辜负皇上对我们的信任。是大人，忙去吧。
1: 臧海这几天怎么样？听说每天好吃好喝好睡，平日里就坐着闭目养神，就跟没事人一样。
0: 哼，去吧。

0: 心思睡觉呢。过不了几日，你就该一睡不醒了。趁着清醒，赶紧束身修行，争取下辈子投胎投个好人家。中州传来消息，天降甘霖，是大吉之象。我赢了，你输了。
1: 哎呀，传人急什么呀？
2: 侯爷给了我七日之期，
0: 给你十日又有何用？难不成你还觉得你有活？

0: 下去的机会吗？
1: 机心好风，必心好雨，这两句楚大人背的倒是不错，但另外一句你应该没听过吧？月离于壁，
2: 比滂沱矣。
1: 你身为青天剑监正，学艺不精，只知道报喜求赏，罔顾事实，连这点心相都参不透。
0: 你少在这儿拿星象危言耸听，我在青天剑观星报吉不计其数。
1: 既然你不信，那就请回吧。楚大人再没耐心，且再多等五日，看看是我人头落地，还是你多年苦心经营，一夜间都冰消瓦解。
0: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也懒得跟你在这儿废话。你呀，等着砍头吧。

0: 活跃了。昨夜我父亲让府里加强守备，所有外科一营谢绝。看来这几日他都要闭门不出了。我看他脸色忧心忡忡的，只怕是因为你说的那个降星陨落。你无缘无故跟他说这些做什么？
1: 我当然是为了保命了。当时情况危急，我若不说的严重一些，恐怕侯爷当场已经将我杀了。
0: 所以我情急之下，才临时想出这些说辞。每年都有王侯将相生死，每年都有天气异象。我只说了降星陨落，又没说具体的官职大小。哎，只要能唬住侯爷不就行了？如果我父亲知道你骗他，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定要杀了。我只需要再等几日，便可以向他证明，我是对的。
2: 二公子，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从你爹旧部那儿传递消息，帮到中州那边的军民。
0: 好。
2: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我。这几日看紧了，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入内。
3: 中州已接连下了3日的雨，旱情大有缓解，一切有条不紊。
4: 已经下3天了，雨势如何？
3: 似乎未有缓势啊。接下来你每天都要去工部，向水文司打听中州的雨情。

0: 大禹连下五日，河水泛滥，雨水滂沱，山间掩体滑落，损害民屋十余座，伤近百人。
1: 再报！
0: 郑州大禹一连下六日，泉河水位越来越高，已紧急派人加筑堤坝。若有不听，再下两三日，恐有决堤之势啊！
1: 楚大人，赵管家，您帮我通传一下，我要见侯爷。侯爷近些日子有些抱恙，吩咐了所有外客一应谢绝。楚大人，您请回吧。凭什么？ 凭什么？

0: 公公，什么意思啊？
1: 公公的意思，楚大人还是早日向皇上请罪为好。
0: 公公不准备救我了，公公不能不管我呀。
1: 公公说了，中州与世不缓，皇上夜不能寐，已经好几日吃不下饭了。楚大人，你断心有误，祸国殃民，你好自为之吧。

0: 义父，他走了。藏海，又是这个藏海。他连青天剑监正也不放过。青天剑监正，哼！哟，楚大人来了。
1: 藏海老弟，你可真精神啊！你怎么就那么胸有成竹啊？哎呦，这看楚大人的脸色，应该是中州连下了数日的雨，大雨成汛了吧？哎，藏海老弟，你是侯爷的幕僚，我也是替侯爷办事的。 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没必要这么争斗下去。你要是想当官呢，我去侯爷面前美言几句，不成问题。你要是想要钱呢，我帮你谋划，想要多少，开个价。哎，藏海老弟，藏海老弟，只要你跟侯爷面前说，此次星象呢。 吉凶参半，我猜准的是吉，你猜准的是凶，咱俩谁都没猜错，啊，就是没猜全。这样的话呢，我顶多就是个失职，你也保住了性命，两全其美啊！你看怎么样？
0: 楚大人呐，你是在求我吗？
1: 小人学艺不精，断错天象罪该万死。桑兄，当初尹监你如侯府，我也有一份功劳啊！啊，看在你我一同为侯爷效力的份上，救我一命。今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刀山火海，万死不辞。
0: 不瞒楚大人，你刚才说的种种条件，我真的很心动。
1: 是啊，那咱们就……
0: 但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如果这世间所有的是非曲直、真假善恶都可以两全其美，那就枉费了我父母的教诲，也枉费了朝廷的纲纪法度。哎，楚大人，这戏一旦开唱，哪有中途离场的道理？
1: 藏海，你是铁了心要害我，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要咬死我不放呢？
0: 楚大人也知道自己与我无冤无仇，那为何在先帝陵下要三番两次的对我下死手？那些被你无故抓去顶替风水先生的百姓们，那些惨死于先帝陵中的工匠们，那个被你们活生生灌炭的少女，那些你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害死的人，又与你有何仇怨？

0: 周大人，你是青天剑监正，你应该知道天道轮回、因果报应的道理吧？楚大人上一回来是来耀武扬威的，但这一回是来求我替你说情，还是来跟我道别的？
1: 你呀，全都算对了。
2: 但今日是你的死期，
1: 你算到了吗？
0: 楚白明，你错报天象，最多褫夺官身，打入大狱，用不了几年就可以重新做人。你要是杀了人，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2: 杀人偿命，你害死了杨真，害死了屈娇，你也该偿偿命吧。杀了你，我就离开京城，朝廷再也找不到你，能掐会算也躲不过一死。我15岁就进了青天监，兢兢业业
3: 干了这么多年，我日思夜盼，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攀上了平津侯的高枝，当上了青天监监正。
1: 你知道吗？我为了走到这一步，
3: 花了多少功夫，受了多少委屈。
1: 你就是因为你葬海，让我一夜之间
3: 一无所有。你是当了青天监监正，但你早就忘了做人的本心。害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1: 呸！我往上爬怎么了？
3: 错了吗？
1: 没有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楚怀明，哪怕是身败名裂，我也要先把你推下去。
3: 楚怀明，你
1: 陪葬。

什么味儿？快去看看！

还有件事情需要你帮我，我已断掉楚怀民所有的路，恐怕他要杀我是有放火意图，届时你一定按计划行事，不可来救我。

0: 侯爷，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止也止不住，恐有洪涝之势。
1: 今日是下雨第几日了？
0: 第七日。
1: 侯爷，不好了！侯爷，不好了！
0: 外面怎么了？
1: 牢房都水了。
0: 藏海呢？
1: 人还在里面没出来，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
2: 二公子，楚大人，干嘛那么着急走啊？
3: 我刚拜见完侯爷，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2: 你在侯府杀人放火，还要逃吗？
1: 你跟我去见侯爷。
4: 我去。

0: 父亲，
1: 父亲，
0: 楚汉明，这火是你放的吗？
2: 不是，侯爷，不是我。
3: 儿子亲眼所见，楚汉明放火之后想要逃走，
4: 是他，他想杀了我。杨震跟屈娇都被他，侯爷，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呢，侯爷。
5: 侯爷，中州传来急报，雨势太大，堤坝多处被毁，河水倒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
3: 那中州的百姓如何？
5: 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已经撤离了很多，但还是死伤数千。还有一支，中军都督傅志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堤坝被冲垮时，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尸首已在下游找到。
0: 把楚怀明押到大理寺。
2: 去。
4: 侯爷，大海，你不得好死啊！

0: 哎呀，快去取水来呀！快快！
1: 说，侯爷亲自进了火场，为了救藏海。
2: 好在放火的凶手被抓到了。
3: 谁放的火？
2: 楚怀明，是二公子抓的楚大人，现在正亲自把他押往大理寺。
1: 福儿，快去看看你父亲。
3: 好，
2: 夫人不必担心。藏大人已经送侯爷回屋疗伤了，侯爷吩咐您和大公子不必过去。

0: 普尔，我们被人捷足先登了。这个时候守在你父亲身边的，不应该是你吗？
1: 侯爷，医官马上就到了。
2: 一点小伤，无需大惊小怪。等他们来了，都处理好了。继续。
1: 那侯爷忍着点儿。
2: 果然如你所言，大将军殉国，大雍折损了一名大将。不瞒你说，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这几天一直在想，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
1: 侯爷多虑了，小人曾经跟您说过，侯爷吉人自有天相。
2: 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从没怕过死，但在京城住久了，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还好本侯有你，能替本侯未雨绸缪。

0: 侯爷，小人一介布衣，承蒙您看得上，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
1: 子涵，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兵是兵，将是将。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我才发觉，原来本侯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之前这样对你，那是情急所致，别怪我。
0: 小人不敢，都怪小人先斩后奏。
1: 行了，你也是为本侯着想，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别辜负了我。
0: 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
2: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延误祸情，致使中州大涝，伤民伤财，又欺上瞒下，谋害人命，今罢免官职，贬为庶人，流放三千里，行前杖责50，即刻行刑。

0: 我头疼，啊！主母在想什么呀？还在为侯爷的伤忧心吗？管家说了，侯爷这伤啊，不碍事了。
1: 我是在想，藏海和庄之行。主母想这两个人做什么呀？免得劳累了心神。
2: 知行先是在布打球赛上露了脸，得了侯爷欢心，知府从文他便习武，握准了侯爷心心念念要一个能继承庄家基业、靠武功光耀门楣的儿子，而他又那么恰巧抓住了放火的楚怀明，不但自己立了功。 还帮了藏海，这一步步精准缜密，策无疑算。难道是二公子突然开窍了？我担心他是跟藏海，虽然我还不知道藏海的目的是什么，但这知行定是要与我的知府争上一争。
0: 那也不足为惧啊，咱们大公子可不是他这个废物能相提并论的。

0: 这是妾身亲手为侯爷煲的参汤，里面放了桂心和甘草，引血化脓，喝下去伤口也能好得快些。
1: 嗯，
0: 侯爷休息得如何？伤口还疼吗？昨夜您不让妾身来照料，妾身担忧了一整晚。
1: 一点小伤并无大碍，
0: 侯爷的安危关乎侯府上下百口人的生计，妾身怎能不在意？指望侯爷今后再不要做如此的显示了。侯爷待属下如此宽厚，是我们侯府一门之福，可不知为何妾身心里一直安稳不下来。
1: 有什么好担心的？
0: 自从藏海进府之后，侯爷身边的可用之人越来越少，先是杨真和瞿娇，现在连楚怀明也入了狱。侯爷仔细想想，这桩桩件件最得意的人是谁呢？难道不就是那藏海吗？您一心待他，可他怎么尽做些排除异己之事呢？
1: 排除异己？夫人，你是这么认为的？
0: 藏海一进府便跟知行走得亲近，恐怕是看准了知行这孩子生性淳朴，喜欢结交朋友。昨日楚怀明竟能被知行所擒，怎么偏偏会这么巧呢？
1: 你是说知行知道楚怀明要来放火，早在那儿等着？
0: 这背后怕是有高人指点，否则之前怎么会突然拿下不打球的冠首呢？
1: 夫人，你是侯府主母，容得下知府出席，怎么知行出席了就容不得呢？
0: 侯爷误会妾身了，妾身只是担心您以礼相待的好幕僚，其实并非对您一心一意。
1: 夫人说的我都明白了。

0: 侯爷，刚才说的都听到了吧？回侯爷，小人都听到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大夫人，只是说对了一半。二公子参赛夺魁，的确是小人所授，但小人怎么能料到楚怀明会来放火杀小人呢？ 昨日走水，所有人都奔司劳而来。楚怀明放火后仓皇逃走，必定可疑。那二公子撞见了他，自然是要捉他的。不过，小人承认，小人的确与二公子走得近了些。侯爷，小人斗胆一言，二公子有将帅之才，若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施展， 还远远不够。你的意思是想让知行从军？
0: 是。大公子出类拔萃，如今已是朝廷的栋梁，但庄稼历代征战沙场，侯爷又立下赫赫战功，若后继无人，小人心中实感可惜。
1: 知府确实不是行伍的好料子，但知行，只怕你是看错他了。过去的二公子的确散漫了些，不过这些日子他勤练武学，从不懈怠。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快的脱颖而出，除了自己的努力，靠的就是身上流淌着庄家的将才之血。
0: 你现在就为知行谋划未来之事，会不会早了点儿？小人本就是侯爷的家臣，自然要为侯府的将来谋划。若是侯府能在朝廷上有一文一武相互倚仗，那将来的基业就会更加稳固。
1: 你眼中看的，心中想的，都比本侯要多。侯爷和小人说过，
0: 会把小人当一家人，那么小人也就把心里的话都说给侯爷听。本侯当年身边像你这样的人，一个帷帐都坐不下，但他们都死了，为本侯而死，你怕死吗？回侯爷。
2: 小人曾经说过，小人怕死，但更怕白活一场。想必当年跟随侯爷的人，都死得其所了吧？今天让你来是有件事，钦天监监正的位置空了出来。我问你，这个差事，你想不想做？
3: 小人不必犹豫，你若想做，本侯自会为你谋划。但凭侯爷吩咐。
1: 徒儿
3: 啊，
1: 这次着实是你运气好。你觉得自己现在赢得了平定后多少信任了？十之七八。
3: 师傅不这样认为，如果火场里的人不是你，而是蒋襄，他一定不会去救他。蒋襄的父亲蒋进现在已经不再是礼部尚书，对他没有价值了。而你，现在是他身边最宝贵的幕僚，你的才华和能力是他能屹立于朝堂中的一把利器。他救你，那是在救自己的私产而已。至于他对你说的那番话呀，就是想收买人心吧。

0: 今看来，平津侯愿与你交心
1: 是个好事，但你更要注意分寸，多一分是愉悦，少一分是怠慢，这就难上加难了。师父希望你能够成为他身边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平津侯所有的心事都会对你毫无保留。
2: 我跟平津侯非亲非故，我可以做到让他信任我，但是要让

0: 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静后的痛苦是什么？
0: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0: 我是黄觉，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中军都督之位，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
2: 侯爷不去争，定有好处。
1: 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是一个叫鬼玺的东西。
2: 鬼玺？
1: 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师找到的。
2: 这铜鱼就只有一条吗？
3: 饭要一口一口吃，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还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0: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2: 沈婉是庄如隐父亲旧部的女儿，和庄如隐从小青梅竹马，但为了重振庄家，庄如隐放弃了沈婉，娶了礼部尚书蒋进的女儿蒋香，从此平步青云，建功立业。

武和35年，他在东夏遭遇大败，皇上要他驻守边关。江襄不愿跟他吃苦，带着庄知府留在京城。

0: 边境苦寒，而有一个人在他荒凉的生命里出现了，那就是沈婉。沈婉多年未嫁，来到边关照看受伤的父亲，终于与庄如隐重逢。两人在边关厮守，并诞下爱子庄之行。庄之行五岁时，朝廷决定再次发兵东下，庄如隐领命做了前锋。这一次他大胜东夏，一雪前耻。但就在他名声大振，立下不世之功时，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边境。蒋襄带着庄知府来找他，他要与庄如隐重修旧好。庄如隐陷入两难，他一心要做出比父亲更大的功绩，若是冷落了蒋襄，就会得罪当时位高权重的蒋进。可是怎能再次辜负沈婉？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沈婉站了出来，他主动把庄如隐身边的位置还给了蒋襄，而庄如隐没有拒绝。此后庄如隐终于得偿所愿，封侯拜将，一时间权倾朝野。
1: 三，
0: 他自认为可以一碗水端平，不让沈婉受一点委屈，但他小看了蒋襄的野心和手段。
2: 你既然在朝堂之上身兼要职，还是要以仕途为重，家里的事情就都交给襄儿操持吧。

0: 蒋翔一点一点离间了他和沈婉，最终让庄如意相信沈婉红杏出墙，在他的默许下毒杀了他。大仇，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就是变成了怨恨。
1: 这天下间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
0: 哎，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谁也说不清楚了。
1: 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庄之祥，因为他一旦见到他，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
0: 这种痛苦越是隐藏，扎根越深。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

0: 侯爷，您找我。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
1: 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侯爷让小人来这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知行这个孩子，本侯以前很疼爱他。 只是后来他与本侯日渐疏远，而这些年本侯待他确实不如知府。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本侯是不是也有错？侯爷乃一家之主，遮风挡雨，怎会有错？小人只是在想，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
0: 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以种梅为生。梅花价廉，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甚至不够养活自己。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价格自然高昂。他改种牡丹，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可他告诉本侯，他更钟爱、更愿意栽培的。
2: 还是梅花，但唯是一晚。花圃里的梅花，因无人照料，都枯死了。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可见爱梅之心。但他以卖花为生，必须改种牡丹，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小人。 却认为非也。为什么这样觉得？梅花生于冬天，傲雪寒霜无意争春，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零落成泥。若是花匠不这么做，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 小人想起一首诗：“片片干飞已足悲，况堪风雨横相欺。足然此恨何由是？已赖重开有备之。”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梅花定有重开之日。
3: 花匠感伤梅花残败，殊不知墙角上流又没一枝。阳春和煦时，他不起眼，倘若悉心照料，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想必又能傲立雪中，凌寒争香了。
2: 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
3: 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
2: 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
3: 因为你，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
2: 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所以今后你更要勤学苦练，不可掉以轻心。
3: 是。

0: 侯爷，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坐坐。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好好想一些事情。
1: 小人愿为侯爷分忧。你觉得傅之松将军的死，真的是意外吗？
0: 小人不明白。
1: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哪怕你有千秋功绩，也抵不过帝王无情。
0: 小人认为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是皇上的外戚，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立下了不世之功，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
1: 傅之松一死，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你说本侯该不该争？
0: 军中有许多将领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您当年的副将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募集营，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啊。
1: 你是让本侯做事，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
0: 侯爷，这件事儿您不是在和别人争，而是在和皇上争。小人想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侯爷不妨再等几天，看看究竟花落谁家。而小人认为侯爷不去争定有好处，若侯爷想重新掌兵，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1: 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0: 侯爷请吩咐。
1: 这件事情一旦知道将没有回头路，要想清楚。
0: 藏海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1: 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是一个叫鬼玺的东西。
0: 鬼玺？
1: 五和35年，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横扫大半疆土。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
2: 启禀包将军。
3: 是。

0: 跟像女王击出一样至宝鬼玺，他带来了无数的阴兵，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
1: 撤！
0: 所以本侯发誓一定要找到鬼玺。六年后，大雍重整兵马，再一次出征东夏。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但这次东夏没有了鬼玺的庇护，被打得俯首称臣。可本侯驻守东夏三年，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使找到的，他在东夏找到了鬼玺，想据为己有。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却没能成功。而这个铜鱼想必和鬼玺有什么关系，说不定他们是一体的。
2: 那鬼玺还在那个人身上？
0: 不，不在他身上，而他已经死了。
3: 那是他的命，敢拿侯爷的东西，他必须死。
0: 十年了，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却始终找不到。本来心都淡了，可现在有了你就不一样了。
2: 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
0: 没错。
2: 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
0: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2: 是。敢问侯爷，这铜鱼就只有一条吗？
0: 什么意思？
2: 小人幼时随师父学习堪舆之术，对东夏文明有所涉猎。这东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所以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这铜鱼小人虽未见过，但东夏的鱼图腾小人倒是见了不少。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寓意丰年富饶，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
0: 果然见识不凡，心思机敏。没错，这铜鱼不止一条，本侯就知道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
2: 那其他的铜鱼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
0: 别的铜鱼你不用管，本侯都有数。你只要记住，等你找到鬼玺，本侯必不会亏待你。
2: 藏海赴汤蹈火，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
4: 鬼玺？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东夏的传说，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东夏君王的秘宝，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大雍都无人知晓，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还带了回来。
2: 我也没想到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你还记得吗？所以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两条的下落，他说他全都有数。看来我猜的没错，就在其他两个仇人手里。不过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三个人的事儿。
4: 饭要一口一口吃， 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至少你得到了平宁侯的授意，往后做起事来啊，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2: 师父，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
4: 师父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
2: 看来只要找到鬼玺跟铜鱼，就一定可以找到第三个人。侯爷，夫人，
1: 江海，快坐。
5: 坐坐坐。
2: 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
1: 知道吗？前日，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本侯称病未去。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福出任中军都督。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皆被降职责罚。虽然本侯未去，皇上并未责怪，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赏银千两。
2: 侯爷英明，不争不抢，反而得了圣心。
1: 还有一件事，前些日子我给内阁递奏本，举荐了你。藏海，你堪舆的本事名动京师，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从今日起你便是钦天监监正。
6: 恭喜啊，藏海，不，藏大人。
2: 多谢侯爷，多谢二公子。
1: 坐。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以后你和知府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你俩共沐皇恩，要替皇上好好办事。
2: 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藏海的。多谢大公子。
7: 短短半年时间，藏海便由幕僚做到了五品监正，楚怀民学艺不精，怎么比得了藏大人？
2: 都是仰仗侯爷照顾，沾了侯府的光啊。
1: 监正属五品，你将有自己的宅邸。楚怀民过去的宅子不吉利，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收拾收拾，明日便可搬进去。
2: 侯爷大恩，小人永不敢忘，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
1: 行了，今后见到本侯不用再自称小人，该自称下官了。
2: 是侯爷。

0: 车。
1: 坐马车的是官，两条腿走路的也是官。况且，习惯了坐那种马车，就懒得走路，再也下不来了。

拜见赵大人，您里面请。

0: 爹，我又长高了，我都能够到简易当龙头了。
1: 都玩了这么久了，知道这个简易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0: 观星的。
1: 那你知道怎么用它来观星吗？
0: 不知道。
1: 想不想学？
0: 想。
1: 过来，你认得上面的四游环吗？
0: 嗯。
1: 试着转动它，慢一点，慢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对，你再移动上方的盔横，转动三个刻度。到了晚上，透过这个圆孔，你就能看到天上最亮的那颗星。
0: 真的吗？

0: 拜见监正大人。诸位请起。大人，下官天文司武官司礼郎闵世宁。
1: 下官镂刻司武官窃胡郎林卫。下官神木司武官山鱼郎商九。大人，下官相铎司武官分硕郎常无一。
0: 监护司呢？回大人，监护司武官平一郎实权，称有要事在身，就不能前来恭迎大人了。无妨。监正大人，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朝廷设钦天监，是为敬神恤民，兴利除害。钦天监虽小，但无论是关心卜事，
1: 还是堪舆营造，都需要积攒多年的手艺。诸位武官郎在监中待的时间都比我要长很多，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诸位多多协助。
2: 大人，您太谦虚了。要是您这么说，让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啊？
1: 大人，下官好奇，大人是如何做到年纪轻轻就升任监正一职的？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对比之下，下官简直就是朽木烂泥一般。

0: 望大人日后不要嫌弃下官的愚笨，还要多多指导，免得让下官露了丑才是。
1: 闲话聊完了，该聊公务事了。各司的卷宗都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3: 带了。
1: 那就先从天文司开始。
4: 大人，天文司的工作除日常观星、监测天象外，主要忙于修订夏历，详细划分各个节气，以便百姓顺应天时，休养生息。
5: 漏刻司主要职责为掌调葫芦，报时报更。事情虽小，但重在精细。神木司的日常工作是为营造建设收集木材。今年入春以来，为宫中提供的名贵木材包括黄花梨木、紫檀木、鸡翅木等，共计3000根。
0: 大人，象夺司最主要负责的是象山夺形、厚土验气、审山势、查吉穴。近日要紧的事务是傅之松将军的葬仪。
1: 很好，各位就把文卷留在这儿。今日是我第一天上任，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我会在文卷里一一标注。若还有疑问，午后我会单独去拜访各位。诸位请回吧。
6: 大人，咱们去书房看看吧，书房的调度和安排还请您吩咐。
1: 不，先带我去监后司看看。
7: 殓尸里最考验手艺的就是缝和补，缝要用桑皮兼绒为线，缝合皮肤的伤口以及散落的部位。补呢，一般都是用面团补缺，但傅将军地位尊崇，所以我们要用檀香木来补全尸身。知道了吗？
8: 是
9: 大人。
7: 这几处的骨骼都已经断裂，还要用铜丝锯上。
10: 大人，
7: 不用这个，剪刀。
10: 大人，
9: 大人，
1: 你们谁是实权？
7: 大人有事吗？
1: 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聊一聊。
7: 你们先出去吧。
9: 是。
7: 大人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1: 何罪之有啊？
7: 大将军的遗体今晨送来，必须尽快处理，还望大人见谅。
1: 皇上下令厚葬傅将军，遗体在路上耽搁了几日，你早些处理是对的，还未入冬，相差一个时辰都会大不相同。我看你方才是在教他们吧，这么要紧的事为何只有他们在帮你啊？
7: 楚大人觉着入殓的工作并不繁重，就减了我们监后司的人手，节省开支。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有事便喊那些学徒们来帮个忙，他们都是民间来拜师的，所以有些手忙脚乱。
1: 我来帮你。
7: 嗯，

0: 没想到你手艺还真不错啊。这些我小时候学过，但一直没学好。想要干好这个，不光是要有天赋，还需要很多耐心。
1: 大人过谦了。
0: 你在擎天剑待了很多年吧？就一直待在这里吗？
1: 大人，您不必跟下官客气，有什么话可以直说。您来这擎天剑是为了敛财搜刮，还是为了加官进爵？下官并不想知道，还望大人日后能让下官独守清静，专心做事。

0: 每日这院子里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做到一尘不染。藏大人第一天上任，通知后厨，今晚的膳食一定要给我做好了，明白吗？以后啊，你们
1: 大人，
0: 大人，行，下去，下去了啊。
2: 回来了，我今天跟青天剑所有的官员都打了。先不说，转一圈。哎，
0: 走两步。
2: 师傅，
0: 哎呀，这身衣服还挺衬你的。你到京城第一套衣服就是师傅帮你置办的。
3: 如今穿起官服了，好，这要是让星斗老儿看见了，估计又要纠结这袖子两边的长短了。今儿怎么样？快说说。如今的青天剑和我父亲在任时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各司其职，私交甚好，只要是我父亲能帮衬的，他一定会尽力帮衬。
0: 而如今，所有人都面目模糊，没有一个真诚的。说什么胡话呢？你父亲就是一个做白事生意的小人物，跟青天剑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有了官身了，不是从前侯府里的一位幕僚，关注你的人多了。在侯府，只要平津侯相信你就行。在官场上。 案件四面八方都有，你要更加小心。师傅说的对，如今的青天剑鱼龙混杂，耳目众多，恐怕未来少不了碰钉子。
2: 楚怀明在任时，青天剑为虎作伥的事情，我也听说不少。你听过林府千金失踪一事吗？那是3年前的事吧。
0: 林家府上的千金刚满13岁，却被鄂无功的大公子看上了，非要纳他为妾。可这大公子比他大了足足30岁呀、啊！林家死活不肯。说来也巧，这大公子因为吸食五石散，一命呜呼了。林家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谁知道，在他死后第3日，林家千金突然失踪了。你猜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3: 在哪儿？

0: 恶国公子的墓里，他是被人活活勒死的，身上穿着新娘子的衣服。哎，可怜林家老两口啊，就此疯了。
1: 可大庸律明确规定，禁止嫁伤啊。
0: 那是对民间，朝廷对权贵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啊，林家这桩配伤就是钦天监所为。
1: 不仅如此。 去年10月，钦天监以为达官贵人选坟为由，将京郊王家村果农的果园全部侵占。哎，可怜那些村民，状告无门，被迫流离失所。
2: 这钦天监，是该好好整。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不同意是吧？我自己来。
2: 配阴婚，还要择吉日下葬，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3: 大人，都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4: 大人是他。
5: 下一步该怎么做？
2: 兵部近日广发征兵令，我想让你从军。
6: 那儿在船上，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
2: 夏小姐。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连环画。连环画是一档融合多种艺术形式的创意漫剧节目，以经典连环画作品为视觉原型，运用 AI 技术让画面动起来，并结合评书、戏曲音乐与广播剧，以新技术呈现老故事，打造全新的视听体验。本期为您带来的是《千里走单骑》，精彩过后请您收看京剧《秦香莲》专辑。一部《秦香莲》留下了名家们鼎盛时期的艺术风采，不仅是一出好戏，更是一份珍贵的艺术档案。本期节目让我们重温京剧《秦香莲》，看经典在光影中永生。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导赏，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汇聚20部戏曲电影，呈现20段光影传奇，重温精品佳作，与您共赏经典。本期带您走进昆剧电影《牡丹亭》，影片改编自明代汤显祖创作的传奇剧本，以细腻完

0: 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3: 练这个难吗？
2: 挺难，讲究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就上去了。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0: 接前文，关云长得知兄长刘备下落，执意辞别曹操，挂印封金，离开了许都，一心要奔赴河北寻兄。曹操感念其忠义，亲自率领文武百官送至许都城外灞桥之上。
1: 云长慢走。
2: 云长，你执意寻兄长，本相无意阻拦，赠以锦袍聊表心意，望你收下。

0: 前路保重，
1: 谢丞相厚恩，关某告辞。
2: 关羽护着刘备二位夫人的车驾踏上寻凶之路，没几日便行至东岭关关口，不料守将孔秀却拦下去路。
3: 关羽，若无丞相首令，休想过我东岭关。
1: 关某已辞别丞相，寻凶心切，来不及领取首令罢了。
3: 无首令便是不行。
1: 你休要胡搅蛮缠，免得自寻麻烦。
3: 莫非你想硬闯？我孔秀可不是吃素的。汉枪，
1: 既然你自寻死路，休怪关某无情。我们不愿造杀业，是你执意阻拦。走。
2: 前路漫漫，关云长寻凶之路却并不顺利，途径洛阳泗水两关，守将照样设计刁难，关公无奈连闯二关，刀斩韩福，猛砍卞喜三将，只杀得人困马乏，这才来到荥阳关前。太守王直早就到城外迎接，是百般邀请，万分的盛情。关公这才到馆驿歇息。
4: 属下胡班参见太守。
5: 胡班，你乃我心腹，今日有一桩绝密差事，仅限你一人办理，万不可有误。
4: 太守尽管吩咐。
5: 你即刻带领士卒隐秘前往馆驿，在院落四周堆放干柴和引火之物，待到三更时分，四面同时纵火，将关羽与二位夫人一并烧死在馆驿之中，不留一丝痕迹。
4: 请太守三思，这关将军身受丞相器重，若是私自诛杀，丞相恐会追责。
5: 追责？哼，你可知晓，那洛阳关守将韩福是我儿女亲家，关羽途经洛阳时，竟亲手将他斩杀。
3: 关羽，你斩杀守将，私自出关，分明是叛逃之举，今日你休想过去。
1: 我已辞别丞相，何来叛逃？孔秀执意拦路，是自寻死路。
3: 哼，
1: 关某奉劝你，莫要重蹈覆辙。
6: 你这狂妄匹夫，休得放肆！砍刀！
3: 关羽，拿命来！
6: 暗箭伤人，卑劣小人，今日便取你狗命！
5: 可怜我亲家成为刀下亡魂，我与那狂妄小人不共戴天。更何况关羽背叛丞相，居然还能全身而退，而我兢兢业业却始终得不到丞相青睐。如今关羽私闯关卡，斩杀守将，本就是大罪一桩，我怎可放过这次机会？我已决心替丞相除去这心腹大患，你只需照做，事后我保你荣华富贵，若敢抗命，力斩不赦。
4: 属下遵命。

0: 听闻这关将军千里寻凶，忠义无双，如今太守却要放火害他。唉，罢了，待我先去窥看一番这关将军究竟是何模样。这般气度，真天神也。
1: 嗯，门外何人？
2: 在下胡班，是王之太。

0: 太守麾下从事，久仰将军威名，冒昧前来，望将军恕罪。
1: 胡班，那胡华员外可是你什么人？
0: 乃是家父，关将军怎会知晓家父名讳？
1: 我此前途经贵庄，承蒙令尊盛情留宿，临别之时，令尊特意托我捎带一封家书。
0: 多谢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胡班糊涂啊，将军！我险些铸成大错，误害忠良。
1: 何出此言？
0: 将军，王直包藏祸心，命我夜半时分在馆驿放火，要害将军和二位夫人性命。
2: 岂有此理！王直竟出如此毒计。
0: 事不宜迟，我去开城门，将军带二位夫人快走。
1: 你违了王直之命，他怎肯放过你？
0: 我自有脱身之计，将军无需挂怀，速速启程，莫要耽搁。
3: 阿女子，
4: 关羽休走！
1: 关某出城，谁敢拦我？
0: 关将军，城门已开，赶快出城。
1: 承蒙从事冒死相救，大恩大德，关某永世铭记。
0: 将军不必多礼，多多保重。
1: 保重。告辞。

0: 雪匹夫，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害我？
1: 你强闯关隘，杀我亲家韩福，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报仇雪恨。拿命来，
0: 鼠辈找

此后，关羽继续北上，与黄河渡口再斩守将秦琪，成就过五关斩六将的千古壮举。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恰似他赤诚不渝的忠义之心。前路漫漫，风雨未歇，不知何时才能与刘备、张飞兄弟重逢。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七，赵匡胤秦氏将年年32岁，壮大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为女子。将他母子带下去。
10: 小

0: 两夜驸马到。
1: 哦，我正要寻他，怎么他倒来了？有请，
0: 有请。

0: 不知驸马驾到，儿臣观音当面谢罪。
1: 岂敢，本宫来得鲁莽，敏宫还寒。
0: 敢，
1: 我命家将寒气吃卖半事，我想和相马杀死。
0: 相马是哪个？
1: 哼，你自然明白。哎
2: 呦，
1: 带相马，
2: 相马上堂了。

0: 进相爷。
1: 啊，你不是王朝吗？
0: 真是小人。
1: 因何想戴铁链？
0: 小人。

0: 屈指自持弓，将寒气死在庙中之事，凭这驸马，谁想驸马爷反倒寒气，是被小人杀死。
1: 你可曾招认？
0: 小人若不招认，驸马爷也能安心过府？
1: 啊，驸马，此乃是臣府的王袍，怎说是相马？
2: 分明是相马，怎说是你府的王朝？
1: 王朝一把，相马一把，来，将铁链去了。
2: 看，走出相马，哪还了得？
1: 驸马，你来看，走出相马。朕相马本已被臣拿红了。
2: 哦，他是何人？
1: 台上堂来，你便知本教来。
3: 有
1: 大相马，将他母子带了上来。
3: 是，
2: 将大小三个相马带上堂来。
1: 驸马，你可认识他？
2: 我不认识他。
1: 啊，不相认，为何一言不问，张晋就杀
2: 我？我杀了他再问。
1: 你杀了他，还

0: 他驸马，想他母子三人就该认下才是。
1: 本宫命你审问相马，怎么谈论起本宫来了？那是什么叫？
2: 你们哪里去？
1: 回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23年，4K 昆剧电影《牡丹亭》惊艳问世，影片依托南昆传承版本，以现代数字技术重塑古典美学，让经典从戏曲舞台跃上光影银幕。一场跨越生死的启梦，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本期节目，跟随主演单文，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吴新苗，一同走进昆剧电影《牡丹亭》，探寻虚实相融间传统昆曲的新生之力。

0: 很多青年观众啊都很熟悉这个2004年白先勇先生弄的那个青春版牡丹亭，对吧？还有近两年尚昆做的全本牡丹亭啊，这个还获得18届的文化大奖。那么今天的这个牡丹亭电影呢，是基于张继青老师的这个一个版本。
1: 那么这一版牡丹亭呢，其实是张青老师在80年代拍的这么一出。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集杜丽娘主要的戏场都在里面了，游园惊梦、寻梦、写真、离魂，最精髓的唱段全集中在这里。
0: 这个主创团队啊，在所有的这样一些各种牡丹亭的版本里面，为什么要拍一个张继青老师的这个版本？是为了向1986年那个版本致敬吗？还是一种别的考虑？
1: 其实自己从内心当中喜欢老师这个版本，因为他非常的细腻。就是你如果从学校里刚开始学，可能不一定能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们惊梦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三请，一二三请，这个最后下场跟小生两个人一起下去。但是张老师的他的版本呢，是刚要走，哎呀欲拒还迎，然后又往后退又不舍得，最后有一个跌倒在他的怀里，然后他一看你呀，一害羞一别头，哎，然后小生服下，就是更把大家闺秀的那种含蓄和一种害羞懵懂的一种状态给
0: 很细腻的，
1: 对，很细腻的内心的东西给表达出来。我觉得要比这个三请呢更为人物化一点。
0: 您这是第一次拍电影吗？
1: 对，这是我第一次拍戏曲电影，其实对我们演员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虽然这部电影啊，我们是一部小的制作，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还是很珍惜的，所以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这个努力去希望能够有最好的呈现。
0: 戏曲和电影结合之后，甚至在艺术的这样一种形态上，它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的。
1: 对，
0: 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有区别，但也有相通的地方。电影它更讲究的是内心和你的这个眼睛的这个一点点细微的东西，
0: 全是从电影给它放大，
1: 对，无限的放大，从你内在一直从眼睛当中表达出来。就像我在舞台上演杜丽娘，其实我已经很收了，眼睛也是有的时候很含蓄了，但是在镜头上你去一看，哎，还是很大。那我就想办法怎么再淡一点，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直跟我说的，要淡一点淡一点。其实一开始真的不能理解什么叫淡，
0: 这个淡一点的意思就是更含蓄一点。
1: 所谓的更含蓄，其实是在更多的留白，也可以说是充分的表达过后的收敛。但是你这个收不是没有，而是你有很多功力去加持的那种收。
0: 而且我看的时候，我感觉还是把电影的一些这个技巧啊，或者说它的一些技术嘛，运用进去，还是加了一些新的东西，
1: 加了一些新的，不然观众会审美疲劳。
0: 对，你比如说还加了一些汤显祖的这个片段啊，
1: 对，是汤显祖在写这个人物，然后把杜丽娘的情感无限的放大，正好体现在这个上本当中，正好成为这么一个2个小时的这个电影。然后到了最后他要离魂的时候，哎，那个话剧
0: 掉下来，
1: 哎，这加了一点戏，
0: 对，掉下来之后有一个很明显是穿了高底靴的啊，
1: 对，
0: 去给他捡起来，但是没有把这个人是谁，面部就脸上没给呈现。
1: 是，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是作者是汤显祖，
0: 汤显祖，
1: 但是因为他穿厚底，
0: 但不是，我可能会以为是刘木梅哦。就是大家会觉得他是对下面下半部的一个伏笔嘛，
1: 对，
0: 就好像说，哎，就实话就开始出来了，
1: 是，
0: 对吧？我觉得导演
1: 有双重的含义，
0: 哎，有双重含义，就是电影艺术的一点，
1: 对，一个伏笔在里面
0: ，对吧？哈，哎，这个还是蛮有趣的。
1: 在拍《寻梦》的时候，因为导演的拍摄手法，他是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创新，让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去接受它，所以要有这么一滴眼泪，啪，正好在那个点上掉下来。然后我们戏曲演员很难得会要去掉眼泪，而且要算好时间，在那个时间就要啪掉下来，还没有酝酿的时间，因为你在唱嘛。好，就是不停的滴眼药水，该这个地方该要落

0: 了，而且感情还要配合他。
1: 嗯，
0: 张继清老师跟我说，舞台上的表演你要感动观众，不是感动自己，所以我们很少在舞台上掉眼泪，就是眼含泪光，不掉下。
1: 嗯，
0: 然后我们要散那颗眼泪掉下来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很困难。
1: 嗯，这个电影的首映式您参加了吗？
0: 首映我参加了，是在南京。
1: 啊，
0: 那么之后也有在上海啊，在杭州啊等地有这样的巡展。当时去首映的时候，我记得人还挺多的，因为连展了几天。
1: 嗯，那观众大概是青年人多还是这个戏迷多呢？
0: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还有好多学生哎，就觉得好像我们昆曲能够看到未来希望，对，我觉得通过不同的平台都要去传播我们的戏曲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那其实当下咱们的昆曲和戏曲这两年也是，特别是受我们年轻人的喜爱，我觉得要永远相信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和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审美。
1: 是吗？哎，对，没错，
0: 没错。
1: 对，最后啊，我想请尚雯呢用一句话，向那些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啊做个推荐。
0: 好，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牡丹亭》电影，里面有最真实的情感、最美的唱腔、最柔软又细腻的表演，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电影来喜欢上我们昆曲，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的昆曲。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欣赏这部 4K 昆剧电影《牡丹亭》。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既素气，以一往而是天下女子有情。你

戏。

弟子小生哪一去不行的，你却在这里，恰好在花园内，这得垂柳不知。姐姐，你既言同世事，何不走事业深，以生子留之乎？请，啊！

今好你拿袋将我去。

0: 娘在此。了，我儿方才说什么羞？
1: 孩儿是七岁才罢，
0: 为何坠迷在此啊？为何不到学堂中看书呢？
1: 先生不在，妻子孝悌。
0: 儿啊，花园冷清，莫去闲游。二家长成了，似有许多情态，且是由他我去了。
1: 孩儿素梦起
0: 罢了。

有四清山川，园内风风一声，陈词。

0: 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睡

数不参差许，自信描画。

也可生，生而不可。

0: 下，许我推窗一看，方方月色如何？
1: 是。
0: 哎，屁屁下起雨来了，小姐。

0: 情慢慢讲啦。
1: 那黑夜，
0: 黑雨变怎样？
1: 要去大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8: 真好喝。
7: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承欢记》。电视剧《承欢记》根据一书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寻求自我与家庭关系平衡的心路历程。之后请您收看京剧《秦香莲》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坏我，这侄儿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

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哈哈哈哈。

0: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0: 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10点半了，哎，芳芳怎么还不回来？她有没有说过有什么事要晚点回来？芳芳
1: 说了呀，今晚要加班的。哎呀，单位到家里就一条马路的距离，晚点也不怕嘛。
0: 谁说不怕呀？哎，你进去没危险了，万一他看我回来的时候，弄堂口有个坏人，唰就窜出来，你怕不怕？
1: 快快快，
0: 去接他。
1: 哎呀，老婆，你女儿已经29了，不是3岁。

0: 小孩子。
1: 29怎么了？29就不是小姑娘了。
0: 去，
1: 快点。
2: 10:30了，我得回家了，不然家里又要闹翻天。
3: 再答应我。
2: 自由是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的。好啦，新教练同志，明天我给你带我做的蛋糕好不好？又干嘛？
3: 3年了。你从来没有为我留下过。
2: 好了，我们晚上不是还可以视频的吗？干什么？大庭广众的，羞不羞？
1: 你干什么？
3: 阿姨，
1: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啊？你也到家里都不想回了是不是啊？你太没教养了。
2: 妈妈，
1: 你别说话。
3: 阿姨，我送欢欢回来的时候路上有点堵车，我其实开的已经挺快的了。
1: 堵？哎呀，堵！现在几点了啊？10:30了还堵啊？啊，你说话都大早早的是不是？
2: 这次不怪佳亮的，是我遇到他，也是我晚回来了。
1: 你闪开，回家再说。哎，你有没有毛病啊？啊，这么晚了还带他在马路上逛这些东东啊？你脑子有没有问题啊？你们没结婚啊？你结婚了也不能这样，他在这儿逛这些东东，
2: 这脚怎么这样？
1: 你也不能这样，你知不知道？
2: 妈妈，你快看爸爸脚，
1: 这脚怎么了？怎么了？
4: 路上滑，哎呀，崴了一下。哎呀，
1: 你一个用脚吃饭的人，你这把脚给崴了，给他捶痛啊！我可是搞过了，不要出来捶痛啊，能崴
4: 伤筋了，
1: 这么严重啊？
5: 老婆，家里有没有伤筋膏药？
1: 哎，你看，你看，又不穿袜子。这个季节袜子不穿，最后又感冒了。寒中浇底气，听到没有？不听的。
2: 知道了，知道了，现在就穿。
1: 你小孩子不能够感冒的，你还要？哎，我问你啊，你和那个新教练到底到什么程度了啊？
2: 什么意思啊？
1: 有没有那个？
2: 都这么尴尬的问题啊！再说了，是我的隐私跟你没有关系啊！
1: 哎呦，我隐私隐私，跟我有什么好隐的？真是，你整个人都是我的。是，你给我记住啊，结婚以前不能那个的，女孩子吃亏的。
2: 你说的什么话呀？啊？
1: 他有没有跟你说你们结婚的事情啊？啊？哎呦，你心真大。一点都不着急的，你都29快30的人了，你看看人家毛毛，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结了婚就要孩子，现在孩子4岁了，都上幼儿园了。你看你呢？我一想起来我就头痛，我就焦虑，焦虑了我跟你说啊，那新教练要是接下去还不积极的话，正好跟他分了，我反正也对他不满意。你就应该找一个比他好一点的。
2: 知道了，妈妈。你看是这样的啊，我呢光顾着自己开心，没有体谅到你跟爸爸的心情，我实在是做得太不对了。这样，我跟佳亮好好的商量一下，怎么规划一下未来，你看好不好？
1: 真的。
2: 真的。
1: 好，我等下跟你爸爸说啊。哎，这样回来，你明天就去跟佳亮说啊，让他跟他的父母去说一下，我们两家人碰一碰呀，好好商量商量你们结婚的事情呀。
2: 好的，好的。啊，
1: 等我到家务是吧？你不让我说是吧？ 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提到这日程上。
6: 知道了，谁让我叫麦承欢呢？承欢膝下，妈妈的意见最重要了。

0: 好吧。
1: 阿姨后来怎么样了？
0: 她还生我气吗？
2: 没有啦，我已经哄好了，放心吧。
1: 宝宝真厉害，我看阿姨那个样子好像要
0: 老虎。
2: 去你的，我妈妈又不是母老虎。嘉亮，之前你见我妈都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她也不太了解你，要不然改天找个时间你来我们家正式吃个饭吧。
1: 那我可得好好做做心理准备，一会儿打把游戏压压惊。
2: 哎，别再打游戏了，明天一早要上班呢，赶紧睡吧。
1: 啊，我刚跟你申请说可以玩一把游戏。
0: 成了，你说不玩就不玩了吧。
1: 你怎么不睡啊？
2: 我打算一会儿给我爸妈也再做一点。
0: 真孝顺。
2: 嘉亮，跟妈妈之间我觉得只要在底线之上都不算是冲突，努努力都可以平衡的，你觉得呢？
0: 那好，
1: 明天等你下班去接你。

0: 干嘛这么急急忙忙的？
1: 啊？公司来了新领导来视察，我得去帮忙。哦，晚饭不用等我了啊。
2: 哦。你不吃了？
1: 爸爸，
0: 路上当心点啊。啊，
1: 爸爸走了啊。
3: 楚总啊，今天新总监到，我先去帮个忙。
2: 春花上班去啊？
4: 刘叔，这花养得不错啊。
3: 嘉亮，你醒了吗？醒了以后记得吃早饭啊。喂，西瓜。
0: 哦，好的。
4: 马上就到了。

0: 我也让你带东西了啊！哎，这回帮我拿下手机。谢谢啊！妈怎么了？我在电梯里呢。
1: 昨天晚上你也没跟我说清楚呀，你更加亮，有没有睡呀？我电梯里没有信号啊，爸，我先挂了。
0: 不好意思，乱讲。不好意思啊，先生。先生，先生，您等一下，你帮我把这个我男朋友的蛋糕放冰箱里，这是给无忧的啊。哎，先生，先生，刚刚不好意思啊，我把您的衣服弄脏了，我这里有去渍笔，涂上以后污渍就没有了，我帮您涂吧。

0: 先生，我们酒店规定了不能收小费。再说刚刚也是我的缘故，弄脏了您的衣服，不打扰您了。对了，先生，欢迎您光临波提切利酒店，祝您入住愉快。
1: 小磊啊，
2: 啊，你今天怎么没去公司啊？啊，我谈完事就直接回来了。
1: 哦，家里刚刚熬的鸡汤，妈妈特意给你拿过来，你趁热喝一口。
2: 我不喝了，放冰箱吧，刚吃完。
1: 你还是回家住吧，回家多好啊。
2: 我不回，我还得忙着谈恋爱呢。

0: 来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哈，冰箱都是满满的。哎呀，你妈我啊，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1: 放心吧，妈，有欢欢在呀，你儿子饿不着。
0: 麦成欢，那个弄堂公主吧。
1: 妈，欢欢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别这么说的。
0: 那她现在知道我们家是做什么的吗？
1: 一说起这个事儿就头疼。当初我想说，所有人都拦着我。现在倒好了，没机会开口了。就咱家那几个亿的资产，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0: 哎呀，佳丽啊，你呀还是太单纯了。这婚姻大事还是要慎重考虑的。那你俩身份不同，成色也不同。那句话不说了吗？防人之心不可无，知道吗？
1: 妈呀，光顾着跟你聊天了，我又要输了。我
2: 你这个能不能擦得快一点，快一点。老燕，你把那个椅子上面也擦一擦。哎，你这个投影怎么还没弄好呢？新总监刚从国外回来，第一印象很重要。
3: 丽丽，
4: 嗯，
3: 这果盘就这些吗？
4: 那边就送过来六盘。
3: 不对，这数量不够，应该还差六盘。
4: 还差六盘？
3: 对。
2: 丽丽，果盘都摆不好吗？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蛋糕呢？
4: 我给忘了。
2: 你现在订有什么用？这不是有一个吗？用这个。
4: 这蛋糕，
3: 哎，不是，这是我做给我男朋友的。
2: 陈欢，我知道你蛋糕做得好，咱们先拿这个应个急啊。
4: 应个急，陈欢姐。
3: 不是我不想帮你们，是我在上面写了字，你们用不了呀。
4: 写字了？
3: 啊。
4: 那算了吧，尤姐。
3: 没事，蛋糕再想想办法。
4: 好。
3: 妈。
5: 红花，你到底问了没有啊？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那你带佳恋回家，我来和她说。
3: 妈妈，我现在在上班呢，下班以后再说行不行？
6: 要做好，做好，要做好。
3: 我不跟你说了，领导来了。
7: 这蛋糕你做的？
3: 哦，对，我做的。
7: 在这工作几年了？
3: 七年了。
7: 七年的工作经验，你拿一个自己烤的蛋糕就这么放在商务会议桌上，你有没有想过客人介不介意？
3: 姚总，这应该是误会，这个蛋糕应该还没有来得及撤下。

0: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没有，是我的问题。好，去验尸部吧，走人。
1: 姐，对不起，我刚才已经把蛋糕拿过去了。
2: 这不是陈欢送给她男朋友的蛋糕吗？你怎么给打开了呀？
3: 咱们用一下，就这样。
2: 不行，
1: 姚总来了。
2: 姚总。

0: 谁负责的？
1: 那陈欢负责的。对不起啊，陈欢，都是我的错，我去找姚总说清楚。
0: 我知道，肯定不是你的问题。
1: 陈欢，我觉得姚总呢，他就是故意来找茬的。你走了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啊，说不定还能鲤鱼跃龙门呢。
2: 吴越，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好笑。今天是我来帮你忙，现在出现问题了，你在旁边说风凉话。你要不要现在跟我去总监那一起说道说道？对于上海波提切利来说，我是一个新人，而我希望我的加入，可以协助丹尼斯让波提切利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酒店屹立在繁华的黄浦江边。
3: 成为一颗最璀璨耀眼的明珠，谢谢。可实际情况呢？是酒店大到家具装修，小到耗材快消品，已经连续4年没有公开招标了。咱酒店的陈设跟理念已经开始在落后了，大家认为这样正常吗？
4: 张副总。
2: 一个大型酒店供应链条的新陈代谢，是要循序渐进的。姚总监，他具有丰富的酒店管理经验，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更有发言权。酒店不炒快消品，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了解以及体验过程。突然更换品牌以及供应商，一旦出现问题。
5: 将会导致酒店无法正常运行，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赞同丹尼斯的意见。对于波提切利来说，当下稳字当头最重要。
6: 张总好，
7: 姚总，怎么？ 还没有去办离职，
6: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对，我是来向您道歉的。我不需要道歉，
7: 姚总，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解释？那蛋糕是别人帮你摆上桌的。你看，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6: 姚总，姚总，姚总您好。
1: 我是市场销售部经理，我叫朱正。我听说您想让麦承欢离职啊？麦承欢是我们这个部门业绩最好的员工，你看这样行不行？就这个事情呢，回头我打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您，把事情说清楚，好不好？
6: 姚总，
1: 蛋糕是我的，我没能及时阻止他们把蛋糕放到会议室是我的责任。我只是觉得，出了事情以后，大家互相甩锅。
6: 那也不是领导们想看到的。那我告诉你，在职场上不懂得自保的人，不值得同情。你不会还指望能有别人替你出头吧？
7: 姚总，麦承欢是我这个部门的员工，出了任何问题，我负全责。你怎么负责？在我这里没有第二次机会。既然你想当烂好人。
8: 我成全你，好吧，你开心点行不行？
9: 大不了不干了，辞职。

0: 我养你。
1: 你养我？秦家亮同志，我养你这句话乍一听很感动，实际呢经不起推敲的。手心向上一日，那是可爱撒娇有情趣，十年如一日手心向上，那就变成恐怖故事了。
0: 我说养你就养，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七十年都养。
1: 就你每个月那点工资，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0: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明天再去找一下那个姚总。
0: 去找那小子吵架去，就干他。
1: 哎呀，什么嘛，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七年，我想好了，好女不吃眼前亏，我就算把脸皮踩在脚底下，我也要把我的位置给站稳了。
0: 站稳。再说了，你公司的领导肯定都是有脑子的，他有脑子就不会开出这么可爱的小兔。
1: 小兔兔，那我还咬你呢，小兔兔。佳亮，这是可惜那个蛋糕了，我特意给你做的，都没能看到。
0: 没事的，没事的，心里面甜着呢。
1: 那我的礼物呢？
0: 什么礼物？
1: 你不会忘了吧？你找什么呢？这什么？
2: 成婚成婚我爱你，我要一直黏着你。成婚成婚我爱你，我要一直黏着你。成婚成婚我爱你，我要一直黏着你。
1: 谢谢你，佳亮，这个礼物我很喜欢，有你真好。
0: 光谢谢就完了。

0: 沈夜这事，我真想给他一下子。对不起啊，你吗？哦，我的电话。这阿姨也是挺神奇的，一到关键时候，耶，她准能出现。走，我订了餐厅，带你去过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
1: 走吧，
0: 走。
2: 不是向日葵，
3: 消气了吗，张总？被你的演技给气到了。怎样，我们家子玉把你们家给拆了吧？
2: 是他让我带给你的。
3: 他哪有这个孝心啊？他只要不气我，我已经很开心了。我觉得我真是捡到了宝，在你最倒霉的时候帮了你一把，这样让我头疼的女儿，我才敢放心交到你手上啊。
2: 应该的。
3: 这次你姚大总监过来，不站在我这一边，助我一臂之力吗？
2: 当然了，情谊放在这儿，利益更不会骗人。只是我觉得丹尼斯不会吐出并购开发这块肥肉，得先拉他下马。
3: 你看中了哪块肥肉？有把握吗？
2: 放心吧，等我拿到心安理以后，我就回总部，这里交给你，最多一年时间。
3: 好，你帮我踢走丹尼斯，一年以后我坐上华东区总裁，并购的功劳是你的，你在总部的晋升我一定会极力推荐。
2: 干杯。
3: 今天在会议上你看出什么苗头了吗？
2: 僵化，酒店人员僵化，

0: 管理僵化，我看舒丹尼斯的胃口非常大，从客房的家居、洁具、床品、洗漱用品，甚至连便签纸的纸张克数、圆珠笔的笔芯都在缩水。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从这开始。
1: 你确定要从这家公司查起？他跟丹尼斯可是多年的老关系了。
2: 确定。
1: 你呀，人生地不熟的，我把我最信任的司机派给你，这可是救过我命的麦师傅。
0: 张总客气了。
1: 老麦啊，你可要把姚总照顾好啊。
3: 你放心，姚总你好，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吩咐。来，请
0: 走了。
2: 要这个，还有秀沟123号，各来一套，再来个5.0的线。
4: 哼，老白啊，你一看就是内行，但是这5.0的已经卖完了，你来晚一步了。
2: 2.5的呢？
4: 2.5的也卖完了。
5: 杨总，好巧。
2: 跟踪我？
5: 不敢不敢，我只是打听到您喜欢钓鱼，就想着投其所好，到这最好的渔具店给您挑点心头好。没想到撞大运碰到您了，我这也算是买到您最紧缺的东西了。
2: 什么意思？贿赂我？
5: 姚总，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向您开口自陈的机会。如果您介意收礼的话，等您钓到鱼，请同事们喝汤，分我一杯羹就行了，也算是好送好还。
2: 我不介意，谢谢。多少钱？喂，
6: 姚总，我在总部已经汇报过了，这次的招标公开进行，丹尼斯那边没什么异议。然后李总说，让你1个小时之内赶到，你要是去不了的话，他就约你下次去钓鱼。
5: 谢谢啊。
0: 什么？1个小时，你让我飞到总角吗？
6: 哦，还有，德神家居太子辛嘉亮的女朋友在我们公司上班，叫麦成欢。
2: 确定吗？
6: 千真万确。
2: 我知道了。
5: 姚总，我能不能再耽误您10分钟？
2: 我时间宝贵，没空听你争取。
5: 姚总，
2: 师傅。
3: 姚总。
5: 爸爸，你怎么在这
3: 儿？哦，这个姚总刚回国，从今天开始张总让我给姚总开车。
5: 爸爸，姚总是我的上司。
2: 师傅，1小时之内我要到松江。
3: 哎呀，现在正好是高峰时间，1小时赶到松江不太可能。
2: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5: 姚总，我有办法能让您1个小时就到达松江。
7: 请把爱心灯座留给不需要的乘客。
8: 您可以扶在这儿。
5: 姚总，我们坐9站，一共40分钟，到了以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可以到了。
0: 还骑共享单车？
5: 啊，
0: 要被对方看见我怎么谈生意啊。
5: 那我们可以不把车停在门口，总比迟到强吧。姚总，上次是我的问题，您可以扣除我这个季度绩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连续3年在公司的业绩都是靠前的，您可以看一看我到手的实际工资。现在想在市场上找一个有着5年工作经验的市场销售经理，没有15000是下不来的。对于公司而言，在这个职位上，我仍然是最佳人选。我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0: 我要是迟到了，你就卷铺盖走人。
5: 没问题。
7: 上下车。
5: 姚总，
0: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这边。姚总，您来骑这个车吧。给您藏好了。姚总，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您委屈一下，跟我来。

0: 姚总，我们比预计早到了15分钟。
1: 看来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0: 姚总，那我可以问一下吗？我是否不用卷铺盖走人了？以及我原本的升职。
1: 再给你个机会。
0: 多谢姚总，以后一定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 明天会有客人来找我谈合作，但我不方便见他。你以我秘书的身份去接待他，前提是不能得罪。做好后再说你工作的事。
0: 我明白，我会努力的。
1: 行，他的联系方式我会让助理发给你。
0: 好，姚总，这个还给您。啊，还有这个，还有这本书是送给您的，祝姚总能够钓到大鱼。姚总再见。
2: 爸爸你放心吧，事情已经搞定了。

0: 生家具不是嘉良任职的公司吗？不行，不符合规矩啊。
1: 你和嘉良说了没有？
0: 哎，妈妈，进门记得敲门呀。
1: 我说你和嘉良说了没有？有没有说你们的结婚规划？他怎么说的？
0: 我们最近都很忙，他要加班，我要查资料，没有时间的呀。
1: 哎呀，你没时间见面，你可以打电话给他，电话里说呀。
0: 这种事情当面说比较好，再给我点时间啊。
1: 那明天，明天是最后期限，必须要说啊。
0: 嗯。哎，不是，怎么就明天了？明天太夸张了。
1: 那你要不现在打电话给他？
0: 好好，那我明天跟他说，好吧？
1: 明天小早回家，你叫嘉亮到家里来，好好商量商量结婚的事情。这是大事情啊，这提到日程上来了。我怎么看他一点都不积极呀？
2: 不积极，
1: 不积极，要不就算了。我对他反正也不满意，散了，以后再找好的，又不是找不到。
0: 妈妈，你这就说到哪里去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我说明天跟他说。
1: 明天啊，记住。别熬夜啊。
0: 好，
1: 记住啊，明天。
0: 知道了。

0: 伯，
1: 嗯，
0: 你这样是不是把他逼得太急了？
1: 我不提的话，那辛佳亮这个小子一直吊着他，你知道吧？我们那是小姑娘哎，要生 baby 的呀，是拖不起的。我跟你说，这小子要是接下来再耍滑头的话，我就让他啪一刀两断。
0: 你这个叫棒打鸳鸯，家人们总要找个自己喜欢的了，我们又不图人家什么，只要对我们女儿好就好了呀。
1: 光好就够了，好能当大房子住啊，好能当小轿车开啊。
2: 好好好，
1: 都三年来我没看他进步什么，那说明什么？说明没前途，自己家里面条件一般般，还那么拎不清。我跟你说啊，我囡囡嫁给他的话，说不定就是跟我这样洗洗涮涮的累一辈子。
0: 好，我以后帮你多干点活，好不好？
1: 你帮我，你帮我什么？哎，我想住大房子，哎，我想坐小轿车，我想进出脚不沾泥，我想生下孩子来有保姆养，你帮我呀？要不是当年我硬想留在上海，还轮得到你见我这样拼？
0: 没心，
1: 我自己没嫁好，没过好。我想让女儿有个好归属，说破天去也没什么错。
0: 你讲这些就没劲了，是吧？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孩子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家好是人家好，自己好才是真正的好，对不对？哎哎，对了，我听说我们这儿要拆迁了，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大部分的拆迁款留给两个孩子，我们俩到郊区搞一套安置房，郊区哎，森林大氧吧。
1: 大氧吧，扒你个头啊！这房子说了10年要拆，拆了吧啦，说到现在，好嘞，啥啥水脱嘞。
0: 哎呦，
1: 咋能啊？
0: 哎呦，
1: 又是老地方。
0: 哎，
1: 到侬讲嘞，我好开窗户的，那一开窗户，那个风嗖嗖嗖的往骨头里转。这是以后年纪再大一点，一走路就散架了，不成这啊？哎呦，哎呦，哎呦，疼死他了！
0: 嗯，
1: 好了啊。

0: 你明天要不要到我们家吃饭呀？
1: 明天要见客户。但感觉完事之后可以。
0: 那明天见。

0: 赶紧。我托人给你物色的礼物收到了没有？我跟你说啊，那个礼物非常难找。好。哦，对了，昨天我收到了你们新来的运营总监姚志明的约谈。几个意思啊？
1: 我们今年的换新招标可能需要重启，所有的合作需要重新洗牌，绝无例外。
0: 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每年的招标会都是必走的流程，你给我一个转化。
2: 金总，不好意思，
1: 我还有一个会，改天再去喝茶。
0: 光吃不吐的老貔貅。Yes，
3: 都说了，人情靠不住。
0: 那靠什么？靠你啊！那你给我设计出一道方案，赢个招标会回来呀。
3: 我也靠不住。那我一会儿就不上去了啊，我在车里等着你。
0: 你不上去，我带你来干嘛？培养专职司机啊。干嘛去？这边。戴口罩干嘛？
3: 哦，有点冷，我怕传染。爸，我上个厕所啊。
4: 金总您好，我是姚总的秘书麦承欢。
0: 哦，麦小姐你好。
4: 你好，是这样的，姚总突然接到了一个总部视频会议，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了，特意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抱歉。
0: 啊，好好，你们姚总是大忙人啊。
4: 真的是突发情况，本来姚总说想要改期，但是因为涉及到招标，又对我们德山家居的期望甚厚，也不想接洽延期，所以才委托我前来。

0: 嗯，谢谢，谢谢你们姚总对我们德山的重视。
1: 是的，我们姚总非常的重视，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山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
0: 你干嘛去？过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姚总的秘书麦小姐，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

0: 自己。
1: 姚总你好，
2: 鉴于你工作态度专业，并不徇私，你可以继续回来上班。
3: 能者上，劣者下，吵架了？
4: 吵得好，狠狠的吵，吵上了算了。
5: 我住在翠湖的别墅区，市区有四套房，
3: 真的假的？
4: 肯定是假的呀，坏坏，他是骗你的，我看见过了，这叫杀猪盘。
6: 你以为啊，收拾一下，打扫一下，这个草窝就会变成凤凰窝了？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不要咳，
12: 不要痰，
1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胜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
1: 你干嘛去？过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姚总的秘书麦小姐，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

0: 女朋友。
1: 抱歉啊，秦总，我们今天聊工作，我们还是先谈公事吧。
2: 我有点不太明白，你们姚总到底是公务繁忙抽不出身来见我呢，还是准备把你这块好钢专门用在某一处刀刃上？
1: 秦总，我之前不知道您跟嘉亮的关系，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所以我们姚总更不可能知道。他今天叫我来是想跟你有一个初步的接触，让岳达跟德山可以成为更加知根知底的合作伙伴，诚意是满满的。
2: 哦，我明白了，错误在我们这儿，肯定是我们相关的责任人没有跟你们姚总对接好，这个是我们错了。这样，从今天开始，德山和你们所有的对接工作我亲自来负责，你们姚总想知道什么根，想了解什么底，我们如数奉上，你看可以吗？
1: 我会转告姚总的。
2: 好，这样，今天既然你们姚总工作忙，我们下次再约时间，你看可以吗？
1: 那我送您。
2: 谢谢，
1: 这边请，先
2: 好。
3: 秦总您慢走，姚总说改天登门拜访，向您表达歉意。
2: 可以，那我恭候。
3: 秦总慢走。
4: 爸，你先下。再见。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解释行吗？其实我爸就是开了一个普通的公司，他当了一个普通的小老板，我没了。
1: 辛嘉良，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4: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昨天是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
1: 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你的人设是一个沪漂家居设计师，你的父母在老家临近退休，乞丐。我想问一下，这里面哪个设定是真的？你说你吃不惯上海菜，我就学着你老家的菜给你做着吃。你看上了哪双鞋，我就熬夜攒钱给你买。你说公司要优化你，我给你做方案，跟述职总结，我帮你面试裁判，让同学内推你。因为你的前途，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一个不用努力的富二代。徐嘉良，把我当傻子是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把我耍得团团转，你是不是特别的开心？
4: 黄欢，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错了。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了那么一点点隐瞒。但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我就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坦白，但我害怕我说了你生气。
1: 你以后也不用告诉我了，因为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再信了。
4: 别，下面这句话你一定得信，我是真的喜欢你，我发誓我是真的喜欢你。这样，你先好好上班，等晚上去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好好的跟你认错，我好好的跟你解。
1: 你晚上不用来了，因为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5: 黄欢，哎，就是这么简单个事儿，特别清晰。辛嘉亮就是在这儿玩什么？
6: 我是穷人的角色扮演的，
5: 在这过家家找真爱呢。
7: 哎，说真的，我要是麦承欢，我气的都得背过气去，更何况他了。
8: 你怎么知道人家麦承欢不是配合表演，扮猪吃老虎啊？
7: 姚总，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实在是有点太阴了。
8: 是把他叫来我办公室，
7: 还叫啊？哎，如果说啊，麦承欢他就是个跑龙套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心机深沉的大女主，怎么办？
8: 关我什么事啊？只要他和辛嘉亮关系在，这个人就能用。

0: 姚总，我刚刚见到邢总了。
1: 跟邢总聊得怎么样？
0: 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奇葩。邢总，邢总是我男朋友的父亲。我今天第一天知道，他也是第一天知道。所以他以为我凭借这层关系想摸到德山家居的底，对我有些戒备。对不起姚总，让您失望了。
1: 没那么严重，谈恋爱是你的私事，况且你今天也只是临时代替这个位置，不用想那么多。关于你的工作，我会考虑。
0: 爸爸，我知道了。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啊，我来。
3: 王爷，帮我倒杯水，谢谢王爷。
4: 哎，好。
2: 今天见面不顺利啊。
5: 看上人女秘书了，你捅着胡搅蛮缠。
3: 爸。别老秘书秘书的，她有名字，叫麦承欢，是我女朋友。
2: 喝水。夏亮，下周给我一天时间，我带你去见江总家的女儿。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2: 哎呀，儿子，你将来是要接你爸爸的班的，找一个可以当你助力的妻子，不更好吗？再说了，妈妈又没有让你现在跟他就分手，你活络点好不好？
3: 哎呦妈呦，你正常一点行吗？别搞我了，行不行啊？
2: 我这是在关心你。
3: 我爱麦承欢，麦承欢爱我，我们两个就绑在一棵树上，绑死了，谁也分不开我们。这种事情就不要提了，好吗，妈？
6: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没教养。
3: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我有事儿。哎，急事儿。
6: 爱吃不吃？
2: 这孩子真的是越来越不懂
6: 事。那还不是你惯的？三十了。一点模样都没有，那么幼稚。
0: 我回来了。
7: 嗯，回来了。
0: 啊，
7: 那个新教练呢？
0: 教练他今天要加班，所以来不了了。啊，这个是他给你们买的，让我给带回来，放这儿了啊。
7: 看到没有，
8: 我说这个人靠不住吧，
7: 要他负责任了，吓得跳黄浦江去了。
5: 哎呀，人家加班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哎，你不是说年轻人要有上进心吗？这个经常加班的人肯定有上进心的。
7: 阿晴，你问问他，他到底加的什么班，为什么偏偏在今天加班，这不明摆着耍我们吗？
5: 哎呀，行了行了，他不来我们自己吃嘛。
7: 你就知道吃吃吃，你知道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吗？
8: 侬懂啥？什么好了好了？你是何事了？
7: 他明摆着这样的事情让你……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他没有加班，

0: 是不是我们两个吵架了，所以他不来了？
1: 吵架了？
0: 嗯。
1: 那严不严重啊？
0: 没什么，过两天就好了。
2: 吵得好，狠狠的吵，吵得越凶越好，吵散了算了，正合适。你看，通过吃饭这件事情，他原形毕露了吧？你喜欢他什么？啊，又没钱，又没房，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1: 哎呀，好了好了，你少说两句了，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怎么动不动就让女儿分手呢？
2: 分，必须得分，我看透了。听不清了，自己条件那么差，还这个样子，我女儿白白让耽误三年时间，三年呢，这么大的孩子耽误得起吗？哎呦，真是的，我不能想，我一想我都气得不行，我心脏就不舒服。
1: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别生气，别生气。
3: 妈妈，啊，
0: 其实，
4: 我错了，
1: 谁在吵？
5: 孟欢，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向你坦白，我们家经营的是家居公司，价值上亿吧，我住在翠湖的别墅区，市区有四套房，老家还有五套。
0: 秦家亮，你别喊了，
2: 还上亿，还上市呢。
5: 阿姨好，叔叔好。阿姨，上市是很困难的，您的这个要求我会和我爸提的，我们两个会一起努力，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1: 真的假的？
2: 肯定是假的呀。霍焕他是骗你的，我在上网的时候啊，我看见过了，这叫杀猪盘，凤凰男装有钱人骗本地女孩的户口。
5: 霍焕，我骗了你，我混蛋。
2: 你看你看，听到没有，他在骗你，听到没有？
0: 妈妈，他是骗了我，不是，但他骗的不是我这个呀。
2: 逃啊，你这个小子啊，你敢骗到我刘婉瑜头上来了，你活腻了是吧？你给我等着。
0: 不是，妈妈，妈妈，哎呀，妈妈，他说的是真的。
2: 真的？什么真的？
0: 他刚刚说的全都是真的。
2: 真的富二代，
0: 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就没有几句实话，之前跟我说车是借的，找工作很难，结果都是骗我的。妈妈，你说的没错，他这个人他就是个骗子。
2: 欢欢，可是你别傻， 你得听他的重点。
0: 重点就是这三年他都在骗我呀，如果今天我没有在公司碰到他，我还被蒙在鼓里呢。妈妈，你说的没错，我现在就下去跟他说清楚。
2: 哎，欢欢，欢欢，你听妈妈说，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他今天这他以前骗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对，他现在不是来道歉了吗？对吧？你，哎呦，孩子，婚姻大事啊，有慎重，慎重再慎重是吧？慎重，
0: 不是妈妈，
5: 但我对天，
2: 等一下啊，你，哎，
5: 真的，
0: 秦天亮。你们都别嚎了，你现在是在扰民，你赶紧给我走。
2: 哎，别听他的，不用走不用走。哎呀，欢欢，你听妈妈说，你看他多有诚意啊，这么多人围着他根本不在乎，那说明什么呀？哎呀，我今天看他怎么越来越顺眼了，你看他，哎，高高大大的，眉清目秀的。你，
5: 我真的知道错了，
2: 关键是你要听他原因，他在解释的原因。原因
5: 我对你说了谎，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2: 闭嘴。
0: 你说说话，妈妈。
2: 啊，
0: 他之前一直在给我装穷，他让我帮他充游戏卡，垫付贷款，他一直都在骗我。
1: 哎，等等，他那么有钱，让你帮他还贷款？
0: 对。
1: 那他后来还你了吗？
0: 还倒是还了，
2: 那不是还了吗？
0: 不是，妈妈，你搞清楚好吧？他为什么骗我？他是在防着我看上他们家的钱呢。哦，
2: 哎呀，不管怎么说，今天先把他叫上来，一个人在哇啦哇啦在下面，影响不好的。佳亮，佳亮，上来，阿姨帮你。
0: 今天谁都不许理他，谁要是理他，我就跟谁翻脸。
5: 欢欢，欢欢。

0: 我感觉我要死了，这段时间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我是真的爱你。
1: 不好意思啊，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休息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先回去吧。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小总，我前两个你什么情况啊？闹这么大动静，
1: 说。
2: 小总，赶紧抱我姐去安全地区，快去！哎，
1: 不是，你跟我姐吵架了？
2: 有点小矛盾，我谢谢你了，快去！
1: 不是，
2: 这
1: 我姐脾气性格那么好，她能生气把你晾在这儿，那肯定是你做太过分。
3: 这接地气些，竭力断金呢。欢欢，欢欢，我错了。道歉能不能有一点诚意啊？你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骚扰女性，轻则属于扰乱公共秩序、行政罚款，重则可以告你污名有罪。
4: 你有水吗？
3: 我。喂，姐。
4: 小总，你别理他了，赶紧上来，上来吃饭。
5: 欢欢，啊，
3: 我错了，欢欢，我真的错了。没事，姐，我再给他。
5: 原谅我好不好？你快点吧，别搭理他了啊。
3: 我真的知道错。
5: 哎，
4: 行，再谅他啊，上来吃饭了。
5: 走走，走走，你不能不管我呀，走走。哎呦，
4: 谁打我呀？
5: 我又杀气了，我地方都被杀他了。
3: 我刚，光光光光！对不起啊，阿姨。那个您也别生气。不过您手劲真挺大的，一看身体就挺好的。对不起，对不起。徐家良，你给我过来！哎呀，这是高蛋！哎呀，但愿这样能上来呀，不然的话，这蔬菜。
4: 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故意的。是我爸妈把我这个大傻子在外面被骗，所以才出此下策。
3: 那你的意思，我会骗你喽？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隐瞒这个事儿，我也挺难受的。中间的时候我也无数次想告诉你，宝宝，你别生气了。
3: 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后悔。
4: 秦家亮，我愿意答应我几件事情。
3: 没问题啊。
4: 第一，我了解你的担忧，但是既然你能够因此骗我，你很有可能会骗了你的家人，所以我希望你跟你的家人说明我，还有我家的真实情况，让他们对我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3: 这个我保证，我跟我家里人都是实话实说的，就我爸妈，尤其是我爸。
4: 他特别的欣赏你，觉得你这个女孩子哪儿都好，是真好啊。
3: 又来了。第二，虽然你家境优渥，但是我希望日后还是我们一同努力，凭本事赚钱，不要过分的依赖家里。一旦接受了父母的帮助，那日后他们必定会插手我们的生活，你明白吗？
4: 行行行。
3: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4: 我希望日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欺骗，好与不好你都要告诉我，我们要做到坦诚相待，这点你能做到吗？我可以做到，以后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
3: 过一会儿，我呀，
4: 我拟个协议，然后我们两个签一下，啊，我签个字。 然后呢，再盖个章。
3: 哎呀，你去那边。你说你是不是个大傻子？
1: 刚刚周阿姨答案的时候，你不知道躲一下，头破没破？我看看。
2: 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我。
1: 秦家亮。
3: 嗯，原谅我吧。
1: 那就去看去看。
3: 又是阿姨吧？
1: 是我们姚总。
3: 这小子下班给你打什么电话呀？
1: 你待会别说话啊，我工作还没有保住呢，别说话。姚总你好。
4: 白小欢，
5: 关于你的工作我考虑好了，鉴于你工作态度专业并不徇私，你可以继续回来上班。
1: 真的吗姚总？
4: 但你的工作的确有失误，
6: 所以就像你说的，扣除你这个季度的绩效，以儆效尤。
1: 我明白了，我接受，谢谢姚总。
2: 好消息呗，
1: 嘉亮，我工作保住了。耶、yeah! 哎！你小心着点儿。耶、yeah!
3: 哎！我就说吧，那个小子不可能会开除你的。哎
1: 呀！哎，干嘛？哎呀！帮我下来！你别闹！
3: 我们家宝宝工作保住了。哎呀！哎呀！哎呀！我们家宝宝也原谅我。
1: 爸爸，小枣，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7: 哦，我下来扔个垃圾。哦，我出来透口气。
1: 是吗？啊。行吧，那回家吧。
7: 哎，等等。哎，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好久没有请你们吃雪糕了。
8: 对。
7: 来，我请你们吃个雪糕。
8: 哎，走。
5: 爸爸请我们吃雪糕，快。
7: 老板，钱付了啊，来拿着。
9: 我还记得小时候也是，爸爸带着我们背着妈妈偷偷给我们买雪糕吃。
1: 哇，好硬啊这个。
7: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5: 哎姐，那个辛家亮他没欺负你吧？
1: 当然没有，他敢欺负我吗？再说了，就算他真的欺负我，你还真的起诉他呀？
5: 哎，没有，我就震慑他。
1: 放心吧，我们聊得挺好的，他也都跟我解释保证了，没事了。
7: 啊，欢欢，你跟爸爸说说这个嘉亮。虽然你们在一块谈恋爱已经3年了，可是他又没来过家里，我对他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
1: 爸爸，其实嘉亮这个人很可爱，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每天就是2点一线，他呢爱好广泛，不光设计图设计得好，拍照也有审美，打游戏还是战队的领袖。记得有一次啊，他大半夜的喊我起床，说要带我看日出，然后马上就开车接我去看日出了。
5: 那我也爱好广泛，我也有数不完的新鲜事儿。
1: 这个你也要吃醋的？行吧，那以后我一辈子不嫁人，留在家里陪你们。
5: 那倒是没有啊。
7: 有句话啊，爸爸还是要关照你一下。人跟人之间相处时间长的要慢慢处，慢慢的品。有句话说什么来着，叫啊，日久见人心。
1: 放心吧爸爸，我们两个今天都已经聊好了，他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骗我，我们两个想一起好好的。我只是不想让自己有遗憾，工作上也是，爱情上也一样。
7: 我知道，我知道。嗯，哟，你妈来电话了。喂，阿姨。
10: 看到女儿没有啊？
7: 看到了，看到了。

0: 好了好了，放心吧。哎，韩玉啊，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了不该看的画面，你说我明天会不会长那个麦粒肿啊？哎，我挂了。
1: 爸爸啊，我公公妈妈就是这个。
0: 哇，这哎，我见了他就哆嗦。

0: 山。
1: 睡了，早点睡。
0: 好。
2: 妈妈。哦。啊，你怎么偷看我电脑呀？
1: 我没偷。哎，妈妈帮你把过关了，家里没骗你。哎呦，他们家条件老是老好嘞，这真的 OK 的。我不管了，睡觉了。
2: 你还偷看我微信？
1: 睡觉了，没，睡觉了呀呀，快点。
0: 好啊，别生气了，我跟他说让他以后别这样啊。

0: 事儿了？
1: 姚素让我回来了，
0: 真是太好了，厉害啊！
1: 别担心了，走吧。
2: 大家准备一下，15分钟之后呢，到会议室开会，来讨论一下今年的520活动安排计划。

0: 你在呢？
1: 是啊，我还在呢。
0: 行，那一起开会吧。
1: 好啊。
2: 宣布两件事儿。第一，对于麦晨焕的处分撤销，保持原岗位，但要罚没这个季度的绩效。第二，现在是四月，马上就是婚礼旺季，520是伯提切利重要的活动，也是婚礼旺季的头阵。
3: 姚总，那我们市场销售部现在就马上去准备方案。
2: 不着急，我给各位一周的时间，每个人都要出一套方案给我，届时我会让酒店所有的部门一同参与投票。
3: 姚总，这个事呢一向都是市场部的闭门会，没有必要搞得这样集体围观吧。
2: 我希望我们波提切利能涌现出更多的人才，我的原则能者上劣者下。舒总，你手下的人不会不行吧？
3: 当然不会了。你看我们部门有像麦承欢啊、无忧，这都是我们的优秀人才啊。
2: 非常好，到时候获胜者有特殊的奖金，外加行政套房2万，期待各位的方案。
4: 刚才姚总说的话大家都听清楚了啊。公开比稿，各位，咱们市场销售部的这个脸面能不能保得住？我作为你们的领导，我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稳得住？全靠你们了，抓紧时间准备，散会。

0: 苦了，辛苦了，你们到一旁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0: 刘阿姨啊，跳得真的太好了，我都看入迷了。刘阿姨啊，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说呀。啊，
0: 下周演出呀，咱们这个领舞只有一个名额。
1: 啊，这个我知道。
0: 我们最后决定定的是周阿姨。
1: 为什么？这个舞是我编的，排练也是我组织的，凭什么就定他了呢？
0: 刘阿姨，您别生气，别误会啊。实不相瞒跟您说，这次的演出服都是周阿姨的准女婿给赞助的，这服装可漂亮了，就单凭这一点已经把其他社区都给打败了。咱们是个大集体，刘阿姨您就大人有大量，格局大一点哈。
1: 就是准女婿嘛，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谢谢刘阿姨。周阿姨啊，您跳得真棒，这次真的谢谢您了。
2: 不要谢，他们家是开服装店的，以后你们去啊一定给你们打折啊。
0: 好的，一定去。那你们好好休息啊。嗯，
3: 三个
4: 总是
3: 三面打不开，
4: 是这样。
5: 哎呀，大家空下来的时候啊，不要光玩朋友圈。朋友圈里内容虽然好玩，但是总是低着头啊，它对颈椎不好的。啊，
3: 不好。
2: 哎，老刘啊，你刚才发的朋友圈那个，这是你未来女婿啊？
5: 哎呦，我眼睛起来，我刚刚发上去。
6: 哎呦，他们俩很般配的嘛啊。
5: 般配吧。
6: 哎呦，般配啊。他是做什么的呀？
5: 设计师。
6: 设计师啊。
5: 家里头还有个家具公司呢。
6: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高富帅啊，你可真有福气啊。
5: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我昨天啊在一个公众号里面看到的，哎呦，说的可好了。所谓成功的父母，不光是你的儿女有多少成功，关键是在你老了的时候啊，他还能陪伴你，孝敬你。
2: 哎呦，八字还没一撇呢，现在只是谈恋爱呀，万一吹了呢？
5: 你八字有一撇了？
2: 哎，别生气别生气，哎，还是看你未来女婿。
5: 哎，我再给你看一下照片啊。
7: 陈欢，怎么还不走啊？
8: 差点被开除，不得用功点啊。
9: 陈欢姐，你也太努力了吧。
7: 那我们先走了。
0: 拜拜
9: 拜，
7: 明天见。

0: 妈，
1: 花花，你在干什么呢？妈妈要给你煲猪脚汤嘞。
0: 妈妈，我今天得加班，所以不能回去吃饭了。
2: 哎呦，又加班，
1: 别把自己弄搅坏了啊。
0: 知道了。
2: 你快30嘞，这脸上的胶原蛋白开始流失嘞，
1: 要长皱纹的。
0: 哎，妈妈，我刚刚接了一个大的活动，那领导们都看着我呢。
1: 领导，
2: 你们领导也真是的，加班也不看看时间，现在都几点了？
1: 你是要嫁人嘞？妈妈跟你说啊，
2: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和家亮多联系，
1: 知道吗？
0: 妈妈，家人哪有自己有本事可靠呀？在生活上依赖别人，又想得到别人的尊重，怎么可能吧？
1: 哎呀，这个道理我也懂。
2: 我也同意你的说法，
1: 可是一个女孩子婚姻很重要的，知道吧？你懂

0: 嫁地区，人家肯定要叫你生孩子的，对不对？
1: 所以你要把身体养养好，别熬坏了。
2: 哎呀，好了，妈妈，那个领导叫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3: 我先挂了。
2: 哎，老妹，
4: 哎，来
2: 过来帮忙。
4: 哎，来了来了。
2: 哎呀，看不清。
4: 我叫你买个老花镜，你不听，哎，现在后悔了吧？
2: 我才不戴了，是让人看了我老了，快点拔呀！哦哦哦哦哦。

0: 宝宝，我都等你两个半小时了，你还没忙完吗？
1: 给你排了一下午的队，你赶紧尝尝。
2: 什么呀？
1: 哎呦，对，
2: 小心别洒了。嗯。好喝。
1: 哎，黄昏，阿姨不会再嫌弃我了吧？
2: 佳亮，其实我妈妈呢，她的心里就是希望我能够过得好。
1: 嗯。
2: 所以，请你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她，她人还是很好的。
1: 这怎么会呢？我怎么会用有色眼镜看阿姨？我知道，要想做麦崇欢的好男友，就一定得呀，对他的家人好。
2: 可是你也是非常重要的。哎，你又来了！电话，帮我拿下。我妈，别说话。哎，妈妈。
3: 哎呦，都几点了？
4: 你还不回来？真是的，这猪蹄汤热了又热了。
5: 阿姨您好，阿姨好。
4: 佳亮啊，你在呀、啊？你看欢欢这孩子也不跟我说。
1: 阿姨啊，周末我能去家里吃个饭吗？
4: 当然好的喽。哎呀，你随时来。
3: 阿姨真是欢迎啊！哎呀，真是的。
4: 佳亮，你喜欢吃什么菜啊？你告诉我阿姨。
3: 你说吧。
6: 妈，那个你我马上就回家了啊，我们回家说。
4: 不要着急，慢慢来，你们慢慢来啊，我呢也在这。
2: 哎，你真的要去啊？
1: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0: 那你说我给阿姨买个什么呀？要不我给阿姨买个包吧，我妈跟我姐就最喜欢买包了。
2: 不用，你不要买这么贵重的，你就买一些有心意的东西就好了。老魏，吃饭，
7: 吓死我了！
4: 吃饭，
7: 什么吃饭？哎，你关我电视干嘛？
4: 佳亮明天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来。
7: 佳亮要来吃饭，哎，吃饭就吃饭好了。
4: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抽屉里放，显得家里面干净一点，对吧？哦，对，要把这个行军床收起来，对吧？显得房子大一点，干净一点，是吧？
7: 哦，不要再干了，让我收床。我告诉你，明天小草回来，他发现床不见了，肯定生气。
4: 哎呦，一个男孩子哪有这么玻璃心啊？再说姐姐的婚事大事情，这么大的孩子懂得，不要紧的。我告诉你啊，佳亮还是佳亮，但不是以前的佳亮了。我说我你讲的都体体面面，对吧？清清爽爽，玉米汁呀，你晓得吧？
7: 来，好吧。
4: 嗯，我十分下去，侬讲好了，快点讲。
7: 你看啊，佳亮跟欢欢已经谈了好几年朋友了，我们家的情况人家清清楚楚的。你以为啊，收拾一下、打扫一下，这个草窝就会变成凤凰窝了？
4: 收不收？收不收？
7: 收。
4: 嘿，你给小嫂打个电话，叫她明天早上早点回来。
7: 好了，晓得了，晓得了。
4: 你快点收拾好收。
7: 哦。
4: 说的轻松点。
7: 轻点，轻点。咱们家就跟这个二维。

0: 验，哎，不扫一扫就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1: 喂，老板，拿我留来打闹龙宫了对吧？
2: 我把我的什么呀什么呀？

0: 则清。
1: 邢家亮，你让我全家都像一个笑话。
2: 邢家亮，
3: 大海王把我们家陈欢当鱼养是吗？
4: 这棵树，那是你走的那年春天，你哭着拉着我一起种的。
5: 奶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你。
6: 奶奶也很想你。
1: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这是在家化什么妆呀？
1: 江烈啊，江烈啊，
2: 妈呀，你来干什么呀？
1: 嘿，你这孩子又忘了，咱们不说好了吗？今天下午咱们去见张太太、张小姐，四个人喝下午茶呀。
2: 我也跟人说好了，我不见。
1: 那妈妈人都约好了，你不见？
2: 不见啊，以后别再安排了。
1: 这次可是你爸安排的。
2: 爸安排这干什么呀？
1: 那还不是为你好啊。
2: 哎呀，要干什么呀？真的是。
1: 哎呀，佳丽啊，佳丽，这妈妈人都约了，你就先见见再说，好不好？
2: 我就配合你们这么一次，啊，我只是走一个过场，到那儿我说几句话我就走。
3: 妈妈，我们回来了。
4: 爸爸，小枣。
5: 老舅买回来了。
6: 哇，刘女士最会精打细算了。大葱只买半头，蒜就买一颗，今天浪费了。
5: 五个人吃饭的，今天又是个大喜的日子，不多不多。

0: 妈妈，我回来了。哎，回来了！收拾真干净啊，我都认不出来是自己家了。哎，
1: 我说吧，小嫂没问题的，儿子长大了，懂事儿了，对吧？姐姐的大喜事儿，高兴都来不及呢啊！都一收几秒钟的事情哦。小嫂，妈妈厉害吧？哼，你看这房子搭多了吧？啊！
2: 小嫂，别介意啊，谢谢您把电饭煌给姐姐，晚上我跟你一起乌龟园处。
3: 你看吧，还是我姐追讨我。
2: 我去洗洗个脚呗，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喝个痛快。哎，这就对了。你一直看手机，有事儿啊？
3: 对啊。
2: 张小姐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3: 看书。
2: 看什么书啊？
3: 最近喜欢陆羽的《茶经》。
2: 嚯，古书。你打游戏吗？那你打什么呀？ 打实战啊！哎，张小姐，我实话实说，我们这一次见面呢，其实是你父亲跟我父亲安排的，我本意是不想来的，因为我有女朋友，并且我和我的女朋友十分相爱，我们两个就是走一个过程，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3: 所以你的意思是？
4: 让我陪你演戏是吧？冰雪聪明，这孩子。那这样，
5: 我们加个微信。你要是啊，那个看书看累了，或者跆拳道练乏了，想打游戏或者踢足球的话，
4: 我叫我朋友带你。
5: 来来来，你扫我。看来他们俩聊得不错嘛。
4: 是啊。
5: 哎，我们俩。 别光看了，你尝尝这蝴蝶酥，别看样子不是很精致，但是特别好吃，你尝尝。
4: 好啊。
6: 嗯，味道还真的不错。
4: 不错啊。
6: 宝宝，我堵在路上了，跟阿姨说一声抱歉，我马上就到。
7: 注意安全，我们等你。
8: 我们俩要不然出去逛逛，看看这季有什么新款。我想让这两个孩子自在一点。
9: 这好主意呀！好啊，那我们走吧。
8: 走，
9: 嗯。咱们去红龙还是去瑞欧吧？奶奶，这心安理花园还是这么美丽啊？当然了。
8: 老崔他们花了心思维护了多少年了，哎，你看，这棵树怎么样？长得有点奇怪。
9: 这棵树，那是你走的那年春天，你哭着拉着我一起种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高了。啊。
8: 我就说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奶奶记性真好，我都差点忘了。嗨，后来你就跟你的父母出国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9: 奶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你。
8: 奶奶也很想你。
9: 走。
8: 志明，你爸爸怎么样？还在里边吗？
9: 不知道啊，应该快出来了吧。你这次回来能待多久啊？一年左右，这么多年没回来看您，这一次好好陪陪您。
8: 好啊，那我把你养胖一点。
9: 好啊，奶奶。
8: 嗯，
9: 其实我想问你，为什么住养老院？是不是那家人对你不好？
0: 没什么不好的。我和老麦半路结婚，老麦的儿子和我不对付，这很正常。我又不用他替我养老送终，各过各的，蛮好的。倒是老麦的孙女是个聪慧的，这些年他常来给我做饭，我老喜欢他了。哎，对了，听说他就在你那个酒店上班。
1: 是吗？我刚回来，人还没认全呢。
0: 改天我约他来一起喝茶，他叫麦承欢。咱们去餐厅吧。
1: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2: 没有，是我的问题。
1: 好，去人事部吧，走人。
3: 老太太，您来了。哎呀，今天气色真好啊。啊，店里有新鲜的好鱼，我让后厨给你蒸上一道。
0: 鱼就不用了，昨天呢、啊、已经有人给我送了松江钓的鱼，我已经解馋了。
3: 这是志明吧？
1: 崔叔。
3: 哎呀，十多年不见了，越长越帅了。那么老太太，还是老样子，我给你先上一份蝴蝶酥，
0: 杏仁牛角也来一份，配西兰奶茶。
3: 好的。
0: 但是奶要脱脂的，怕胖啊。志明，你要吃什么？
1: 我和奶奶一样就好。
3: 行，那我去准备啊。
0: 好。哎，那个是承欢的。
1: 好了，张小姐，任务完成了。
0: 志明，你到里边去等我一下。
1: 好，行了，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啊！我先走了。
0: 佳亮，你也在这儿啊？
4: 奶奶，您也在这儿吃饭呀？
0: 对呀。
4: 前些日子还和欢欢说呢，抽空去看看您。
0: 那这位是？
1: 这位是是。
5: 奶奶好呀。是，我是他的相亲对象。
4: 奶奶。假的假的，都是假的。他父亲跟我父亲安排了这么一个事情。
0: 好了好了，年轻人的事情，年轻人自己解决。再见。

0: 饿死鬼一样的，家里还没来呢。妈妈，我长身体了。行，我不吃菜，吃点饭就行吧。哎，哎，
1: 这昨天的慢慢吃，重新的。
0: 妈妈，你别老吃剩饭，不健康。
1: 有什么关系啊？即使你吃下来，好好的。

0: 给你豆腐肉。
1: 嗯。
2: 爸爸妈妈，
0: 嗯，
2: 贾亮说他还在开会，等开完会马上就过来。
0: 这么晚还开？哦，没事儿，等他，等他来了再吃。
3: 欢欢，我在心安里碰到贾亮在相亲，他说是家里人安排的，你了解一下吧。
0: 是贾亮，来啦。
2: 啊，贾亮说让我们先不用等他了，我们先趁热吃吧。
0: 那怎么行呢？等他等他，这菜我就是为他做的。
2: 真的不用等他了，他今天来不了了。
1: 嗯。
2: 他说有一个大客户一直不走，他也没有办法走。我们先吃吧，爸爸来。
1: 哎，这个。来家里吃饭不是早就约好的吗？怎么又去见什么客户了？真是的，哎呀，
4: 姐，吃饭是小，尊重是大。
2: 好了，我说不用等就不用等了，他今天不来了。我下去拿个快递啊，一会儿就上来。
4: 哎，妈妈，那个我也下去拿快递。
2: 好，都是你被逼无奈选的。徐佳亮，我告诉你，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想见到你，不要来了。我们冷静冷静。
4: 别冷静了，别冷静，再冷静就要凉了。不然了，
2: 你干嘛？
4: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哪儿去啊？
4: 不是，你误会了，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不是去什么什么相亲，那是工作，真的是工作的。
2: 徐佳亮，我问你啊，到底哪句话是实话？你说你爸妈想见我是实话，还是你爸妈让你相亲是实话？
4: 哎，不是不是。
2: 你说你爸妈想见我，结果见面就是这样见面的吗？
4: 哎，不，是误会是误会，我就是去走个过场，因为那个人呢是我爸爸什么合作伙伴的女儿，我没有办法不去，他们中间在谈生意，我就是过去告诉他，没有下文了，你理解我一下好吗？
2: 理解你，先理解我呀。我妈。一大早上就开始忙活了，就为了晚上你这顿饭。如果你实在来不了，你跟我电话解释一下呀。结果你整个人消失了，我都不知道你去干嘛了。新佳亮，你又骗我！
4: 哎呦，我没有骗你，我也没有来不了。让我上去解释一下，好不好？
2: 上去干嘛？跟我爸妈说你去相亲了吗？
4: 哎，不是。
2: 新佳亮，你让我全家都像一个笑话。
4: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别碰我。
4: 哎呀，对不起，你让我上去行吗？
5: 啊，徐佳亮，
6: 大海王，把我们家陈欢当鱼养是吗？
4: 毛毛，你打我干什么呀？
6: 打的就是你。
4: 不，再说谁是海王啊？
6: 就是你海王，相亲干嘛呀？
4: 谁相亲去了？我的妈呀，怎么就跟这过不去？没有。
6: 来帮你揍他来了。
4: 你还要揍我欢欢？
6: 哎呀呀呀呀，干什么？
7: 哎，小伙子，外面那车是你的吧？
4: 是我的呀。
7: 赶紧开走，堵住车道了。
4: 啊，不好意思，
6: 赶紧去开吧。
4: 行了，你别说了，
6: 赶紧的，
2: 别说了，你车堵在门口了，影响到大家了，你赶紧走吧。
8: 是呀，小伙子，赶紧走吧，路
7: 赶紧走吧，
6: 赶紧走吧，
9: 毛毛姐。
2: 呀，小枣，这么高了，来，帮我提着。毛，你怎么来了？
10: 没事。
2: 来看看你，看看干妈来了。你说你这刚一来就让你看了一场闹剧，一会儿你上去以后，我妈那儿你一个字都不会说的，放心吧。走吧，回家走。哎，小枣，快毕业了吧？你要继续读研还是要找工作的？
9: 准备工作了。
2: 妈妈，你回来了。快递呢？
0: 退了。
2: 不过我捡回了个人来。
0: 是不是来了？
2: 干妈！
11: 毛毛，
0: 吓死我了！你怎么出现了？
2: 这不是想你了吗？我妈说我没良心都不来看你。

0: 佩翠来了吗？
1: 早该佩翠，这么长时间不来。
2: 来来来，坐吧，好吗？
0: 哎，我跟干妈坐。哎呦，哎，丁丁呢？怎么不带来？让外婆看看呀。哎。

0: 小枣，你别在那愣着，拿个椅子过来跟我坐。来啊，陪爸爸喝点。
1: 我好久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饭了。
2: 苏州河畔的灶台女神真的非你莫属。哼，
3: 看看啊，六菜一汤，五双筷子，全部派上用场，一点不落。来吃吃吃。
4: 本来家亮要来的。
0: 干妈，欢欢呢？是要结婚，她不是要嫁到新家去。这23年了，结婚这件事情对女孩子来说，只是一个加分项，不是必须的，对吧？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4: 毛毛，你是嫁得好，你看孩子也有了，而且快上幼儿园了。欢欢呢，八字还没一撇，连婚都还没结。
0: 那个，我跟大家汇报个事儿啊。我离婚了，丁丁跟他爸。你怎么说离就离了？你们俩之前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吗？是不是他对不起你？
5: 他倒没有对不起我，那会儿不是年纪小嘛，再加上怀了丁丁，我就想着结婚算了。那谁知道这大艺术家结完婚他就只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那我好端端的，我干嘛要去给别人当保姆呀？对不对？哎呀，也不说前任坏话了啊，祝他前程似锦吧。
4: 已经离了？
5: 嗯，离了。哎
4: 呀，我说你们年轻人啊，做事情啊真的是太草率了。结了婚，那随便能离吗？过日子哪没有磕磕绊绊的？那有什么矛盾，交流交流，解决了就好了。离婚对孩子不好。
0: 不说不开心的事儿了啊，欢欢，我不是带了礼物吗？快快快，拿过来给你啊！
4: 哎呦，忍着就好了，带什么礼物啊？
3: 就是，你这是搞突然袭击。
0: 就这个样子，
2: 白吃白喝呀，对不对？
4: 那么痛，你看。
0: 这个最重的就是给你的。哎呦，
6: 我会喜的，
0: 好饼干，那么重。
6: 干爸，你的羊毛衫。哎呦，
3: 我有羊毛衫，我喜欢的呀。
0: 羊毛衫，
4: 快快。哎呦，怎么捉你呀？
3: 拜拜，
4: 谢谢。
0: 小枣，你的。
7: 谢谢毛毛姐。
4: 喜欢吗？
0: 快走。
4: 哎呦，花了嘎多钞票。
2: 没有。
4: 快吃吃吃，来。哎呦，
3: 钢笔啊！哎呀，毛毛，他一个小孩子，你不用送那么好的钢笔的。
0: 我们麦大律师以后可是要签大合同的，以后用得上的呀。
3: 哦，那你早点签那个大合同。
0: 加油！
3: 啊，来来来
0: 来，
3: 吃吃吃
0: 吃，
3: 继续吃啊！
0: 来，
3: 哎，
0: 来，
3: 啊，
0: 来，
3: 多吃菜，多吃菜啊！
0: 来，
3: 哎呀，
5: 这个鱼，这个鱼没人
0: 做啊！哎，你妈今天晚上这红烧鱼烧的这个味道特别特别好。
5: 安东，谢谢你啊，帮我在刘女士面前舍身堵枪呀。
0: 这谢什么啊，这我应该做的嘛。
5: 你跟宋怀民这事儿，我当时就觉得很仓促，劝你你也不听。哎呀，
0: 那不是因为怀了丁丁嘛，事情来太突然了呀。你一会儿有事吗？
5: 没有啊，
0: 带你去个好地方，
5: 走。
8: 说的那个好地方啊？
2: 对啊，我刚租下来的，一楼做珠宝店，楼上我自己住，怎么样？
8: 这也太好了。
5: 哎，这位置这么好，租金肯定很贵吧？
2: 嗯，还行吧，离婚拿了笔钱，再加上我自己还有一些积蓄，反正全部都投进去了。
0: 在市中心能有一个轻奢珠宝店是我从小的梦想。
2: 你以后所有的饰品我都给你包了，怎么样？
8: 好，老板豪气呀、
5: 啊！这柠檬是酸的，蘸这咖啡是苦的，又酸又苦。嗯，再加上薯片是辣的，你这是什么吃法？
0: 来，还有一个甜的，酸甜苦辣，这是我的忘忧套餐，刺激，就像婚姻一样。
5: 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很可怕吗？
0: 婚姻

0: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要不你试试？我还是算了，刚有点这个意向就被我妈跟辛嘉亮弄得焦头烂额的，再加上你现身说法，婚姻这个事儿啊，我得深知又深才行。你跟辛嘉亮到底怎么回事啊？辛嘉亮是富二代，德善家就是他们家的，你能信吗？
1: 那他原来就是在演个穷人吗？还跟你借钱？他演了这么久的，
0: 能演吧？骗了我3年，
2: 我都完全不知道。
0: 其实好多人都觉得我应该笑，可是我根本笑不出来。你说人生这个心态很奇怪。我刚刚知道他是富二代的时候，我是很生气，但是我内心有点窃喜，就感觉好像在开盲盒，我突然中了个大奖，摆在我面前的现实问题通通都不见了，房子车都不是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我们俩谈恋爱的这3年当中，我什么别的想法都没有，我就是觉得跟他结婚这个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我妈妈经常说，我29岁了，没有几年折腾的时间了，就好像结婚是我人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好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毛毛，你说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年纪，就一定要结婚吗？
1: 我告诉你啊，人生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和一定的。女孩子呀，29岁，这是大好的年纪。你看我现在离了婚，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重新开始了。哎，而且你的名字麦承欢，你看承欢膝下，但是你这个欢也是说要让你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欢，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呢？要开开心心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你说对不对？
0: 我觉得你说的对。婚姻感情就好像是天上的云彩，看得见抓不着的，只有努力工作能够让我更踏实。
1: 对，
0: 再说了，就算结不了婚，大不了我不结了嘛，我跟你结伴儿，以后咱们去旅游晒太阳看帅哥，那也挺好的。
1: 好，你看帅哥这事儿可必须得把我叫上。来吧，走一个，来
0: 干杯
1: 干杯。

0: 那么晚了还不睡啊？你在弄什么呀？
1: 算来算去还不够。
0: 算什么？
1: 欢欢的嫁妆啊！
2: 你这人真是的，太不上心了。看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0: 哎呀，
2: 他马上就要结婚嘞，那得把他的嫁妆准备好好的，
1: 不然的话到人家家里没体面的，好不啦？
0: 哎呀，我们是刚刚知道嘉良他们家的情况。人家其实一早就知道我们家什么情况了，他正要为了这个看不起我女儿，早分手了。
1: 哎，我这个镯子是不是值点钱？啊，还有嘞，你先送给我的两朵金耳环，还有两个戒指，还有那个这坠子，还有两根，七七八八加起来，还有这些存折，越加越多了。
0: 你想把这些东西都卖了
1: 啊，
0: 给女儿凑嫁妆
1: 啊？
0: 那这个表你也拿去。
1: 那不行的，这开什么玩笑啊，这个表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物呀，不行。
2: 小的这样前些年把裤腰带再勒紧一点就好。

0: 该买的不该买的都不要买，这样到现在积蓄就能多一点了。
1: 你先睡吧，我再算算，算仔细一点。

0: 姚总，这个呢就是我针对这次520活动的策划方案，包括涉及的相关品牌方也都已经联系好了。
1: 这是去年的活动策划，这是今年了。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和我玩找不同的游戏吗？
2: 姚总啊，其实我们现在菜单都是往年卖的最好的，而且现在咱们的这个合作的品牌方也都是市面上最优的品牌方。可是
1: 如果仅仅是需要复制粘贴，我要你们这些部门经理来做什么？你们的创意在哪？下一个。
0: 下一个是我。大家好，我的方案是续写浪漫，和父母一起过520。
3: 麦经理，搞创新也没有这样搞的吧？
1: 麦长欢，谈个恋爱还要绑着父母一起，你是经济不独立，还是你的性欲年龄没断奶？
0: 姚总，可能您在国外待时间长了，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的婚恋情况。在国内，两个人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520不像国外的情人节，不是我们必须过的节日，所以客户的粘性不太高。我想我们可以在520当天鼓励年轻人带着自己的父母一起来过这个节日，在现场的时候，像我们父母呢，可以跟年轻的情侣普遍地说一下他们的爱情秘诀，同时父母也可以同享儿女的浪漫情调，让这个节日变成父母跟子女一起过的节日，可谓是爱情亲情两不误。
4: 同意，我要是有男朋友，也一定会在520当天安排见家长的。
0: 如果单纯是搞促销的话，力度又不够大，我觉得很难吸引到更多的客户。但如果是我这样的方式跟父母一起过，那我们会吸引到很多家庭的客户，也有利于对酒店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
1: 好，那就用你的方案，由你来主导策划落地。另外我再说一点，我们做酒店做的就是服务，要用心从客户的体验出发，这是我们做任何的运营策划的初心所在，我希望大家共勉。同时我也希望各个部门能够团结一致，我支持良性公平的竞争，但要是有人想耍一些不入流的小手段，不好意思，我就让他从这儿消失。
5: 散会，
1: 麦晨欢。
0: 这个我帮你拿回去。朱总，我先过去了。
5: 坐。
0: 谢谢姚总。
5: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何东，我的助理。关于活动的事宜，你跟他对接，他会协助你。
0: 明白，何助好。
6: 你可以叫我何哥、东哥，或者我的英文名字，你懂，懂了吗？
0: 懂了。
5: 闭嘴。
6: 懂。
5: 我还有个任务要给你，关于这一次活动的伴手礼，我要求要德山家居的产品，并且要最低价。
0: 姚总，之前都是 Sherry 在谈价格的。
5: 我知道。但这一次的活动是你负责，我多给你个谈价的机会，不好吗？
0: 姚总，之前我跟您说过，我跟德山家居的关系，价格这方面让我去谈，是不是有一些不妥？
5: 麦晨欢，这只是一次单纯的业务对接，我觉得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0: 如果您是希望我利用我男朋友的关系拿到德山的底价，那我只好退出这个项目。
5: 麦晨欢，你聪明有余，沉着不足，你都没有听我讲清楚你就过度解读。首先，你凭什么认为我让你去谈价是因为你男朋友性价量？ 其次，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那么换做任何一个人，我都是这么跟他讲。我之所以让你去谈价，是因为我看好你，我相信你可以突破自己。至于价格谈多少，我从来没说过，这就看你个人能力了。只要在预算范围内，那不就行了吗？
0: 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就不打扰二位了，我先走了。
6: 我看这个麦承欢还是挺老实的，你确定让他继续搅在这个局里吗？
5: 无所谓，他本来就是一颗突然出现的棋子，不用白不用，试试看呗。
4: 怎么样？恭喜啊，旗开得胜。
0: 也不知道老板是看中了我的方案，还是看中了我男朋友。
4: 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0: 你想什么呢？姚总让我压德山家居的价做伴手礼，
4: 这还不容易？你跟新家亮动动嘴巴的事儿，我想接这样的馅饼，我还接不到呢。
0: 哎，
7: 这个才是你的。
0: 什么呀？
7: 刚才快递刚送过来的，我就顺便给你带上来了。
0: 谢谢啊。
4: 这是什么绝世好男人啊，道歉都这么诚恳，快说吧，他犯了什么大错了？
0: 没有了，
4: 说说嘛，
0: 吵了一点小架。行了行了，赶紧回去上班吧，一个个这么八卦的。
4: 哦，所以你才不好意思去跟他要价对吧？
0: 也不是吧，我就是想着工作是工作，恋爱是恋爱，不想两个混在一起。
4: 工作上的事儿，你就当他是个陌生人，正常聊就行了，放轻松，别想得那么严重。
0: 等一下，在吗？
4: 哎，我们陈欢真是铁石心肠，他都这样了，你都不笑一下。
0: 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而且还在吵架呢。
4: 照我说，你就别太较真了。哎，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难不成你真要跟他分手啊？
0: 赶紧工作吧。

刚好是个契机嘛，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

0: 一零了，你行不行啊？
1: 哎呀，林工，抽屉啊，你拿走。怎么样了你们俩？
2: 状态不行。哎，
3: 会不会是欢欢来了？
2: 谁呀？
4: 外卖。
3: 你俩谁点的外卖？
1: 不是我，
0: 不是我。
2: 是不是送错了？
4: 是新家亮先生家吗？
3: 估计是我妈点，帮我拿一下呗。
1: 来了
5: ，Sherry。
6: 嗨，陈欢，怎么样？还顺利吗？
5: 我想了，压价的事情还是不能找家聊聊，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开口的话，就是无底洞了。
6: 哎，陈欢。Sherry， 你是不是有德善家居
5: 销售部负责人的电话？你把他电话给我呗，我想自己去聊，公事公办。
6: 好吧，好吧，那我
7: 推给你啦，你这个死脑筋。这是德山销售部负责人的名片，你自求多福吧。
3: 唉，白开心了，我以为欢欢来了。
0: 什么吃的呀？
1: 干小牛河呀。
3: 你玩吧，我吃东西。唉，
0: 夏亮，不过你这真太土了。你现在知不知道哄一个女孩是多么难的一个事儿？你得买包，买个项链什么的。买个花，真是！
3: 你家欢欢才不是那么俗的女孩。不过她这次真的生气了，怎么办呀？
0: 我看算了啊，我好友列表找找，给你介绍个单身的啊。
3: 你把嘴闭上！我不要。我就觉得欢欢，
1: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受虐狂呀、啊？
3: 哎，欢欢在的时候，我是体面的。有欢欢不在，我整个人跟我的生活啊都是一团糟。
2: 合着你就找个保姆呗？
3: 说什么呢？我们家欢欢这个叫热爱生活，生活你懂吗？过日子你又懂吗？
1: 新家亮，你懂什么呀？女人是要惊喜的，而且是要大的。
5: 我是波提切利的，我约了你们销售部的王总啊。好，稍等，帮您问一下。哎，喂，王总在吗？哦，好啊，了解。嗯，王总他临时有急事外出了，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讲，我代为转达。啊，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哦，这个我不太清楚。那没关系，我在这儿等他会儿吧。好，谢谢。

0: 块有个会，晚上有个晚宴。
1: 啊。他怎么还在这儿？
0: 这怎么办？悦达的供应线是星总和丹尼斯总内定的，我们动不了啊。
1: 哎，麦经理，久等了。
2: 王总，之前跟您约的今天，说聊一聊520活动的供应价。
1: 哎呀，你看，你是甲方，应该我们登门拜访嘛。
2: 没关系，来都来了，要不然去您办公室。
1: 哎呀，哎呀，你看，这都到饭点了，总不能让你饿着肚子聊天吧？啊 ，Jeff， 我们一起吃个饭，边吃边聊，你看怎么样？
2: 也行。
3: 你看，我就说卖成换实诚吧。他之前刚去调。

调查了德山家居工厂的成本价，现在又准备约着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去吃饭，免不了又是一顿大酒。哎，别的我不清楚，但是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喝酒可是一个比一个厉害。这小陈欢呐，男朋友的资源是一点儿都不想用了我。

0: 自己。
1: 你当着人家麦承欢的面，你脱衣服？
2: 不可能！
1: 我都给你拍下来了，你自己看。你看，这推你的时候，你看你这摆造型。
2: 哎，滚滚滚滚！
3: 承欢，我会永远当你的骑士，永远永远的保护你。麦承欢，嫁给我好不好？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 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今赵匡胤秦氏将年年32岁，壮大当朝驸马陈世美杀妻灭子。将他母子大义下去。
1: 小

0: 是相爷驸马到。
1: 哦，我正要寻他，怎么他到来了？有请，
0: 有请。

0: 哎，陈文英当面吃罪，
1: 岂敢？本宫来得鲁莽，令宫害怕。
0: 敢？
1: 我命家将韩琦出外办事，我想和相马杀死。
0: 相马是哪个？
1: 哼，你自然明白。哎，
2: 有
1: 带相马，
2: 相马上堂了。

0: 你不是王朝吗？
1: 真是小人。
0: 因何想带铁链？
1: 小人奉了相爷之命去至此时宫，将韩琦死在庙中之事凭这驸马，谁想驸马爷反倒韩琦，是被小人杀死。
0: 你可曾招认？
1: 小人若不招认，驸马爷也能安心过府。
0: 啊，驸马，此乃是臣所的王朝，怎说是相马？
2: 分明是相马，怎说是你府的王朝？
0: 王朝的吧，相马的吧，来，将铁链去了。
2: 看，走出相马，哪还了得？
0: 驸马，你来看。相马走过了真火门，将铁链去了。真相马被微臣拿红了。
2: 哦，他是何人？
0: 带上堂来，你便知本教。来，
1: 有
0: 道相马，将他母子带了上来。
1: 是，将大小三国相马带上堂来。
0: 驸马，你可认识他？
2: 我不认识他。
0: 啊，不相认，为何一言不问，张晋就杀
2: 我？我杀了他再问。
0: 你杀了他，还问什么呢？
2: 这个，
0: 大哥，
2: 本宫。

0: 啊，驸马，想他母子三人就该认下才是。
1: 本宫民你身份强啊，怎么谈论起本宫来了？那也是
2: 有
1: 顺的叫
3: 你们哪里去？

0: 文劝蜀道，霞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没事功在梨园。
1: 叔叔，
2: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1: 阿姨
3: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4: 卖包子喽，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1: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5: 是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0: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5: 瞧你这一身灰，跟我来吧。
0: 哦，这难道就是活菩萨显灵？
5: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0: 您别急，慢慢说。
1: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2: 啊！
1: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当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0: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3: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0: 你就开个价吧。
3: 300两。
1: 什么？
3: 拿走吧。
1: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0: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2: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4: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2: 谢谢梅老板。
4: 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2: 啊，我想起来了。
5: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明志。国重于家，得先于义，我们梅家家训上来如此。
2: 原来梅老板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家世代真不愧为家国大义之典范。梅小玲，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青衣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劝赎道两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侠玲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四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蓄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7月17日19点半，上海京剧院赴广州红线女大剧院演出京剧《穆桂英挂帅》，由十一红领衔主演。听婉转梅腔唱尽忠肝义胆，看铿锵戏韵尽显巾帼雄风。7月19日19点半，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将在杭州运河大剧院歌剧厅上演越剧《狸猫换太子》，吴凤花、吴素英、陈飞三位梅花奖得主同台，再现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京剧《铁公园》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一鸣惊人》，之后请您收看京剧《秦香莲》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纪念越剧宗师范瑞娟诞辰100周年主题演出《风范》。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豫剧电影一波。

0: 罗云天，以及电视剧《藏海传》。接下来请您收看川剧《银弦殿》专辑，之后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由谭富英录音主演，谭元寿配像主演的京剧《乌盆记》，以及由李和曾录音主演，辛宝达配像主演的京剧《辕门斩子》。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承欢记》。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拍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大江东去，浪千叠，数不尽的人间豪杰。列位，咱们一说起。

0: 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好，你到后面看着开水，妈妈我在前面张罗着做生意。
1: 妈呀，咱们开门做买卖，总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是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正是，买卖兴隆通四海，
0: 财源茂盛放空枪。
2: 新鲜，
0: 妞

0: 你呀、啊，还嘚儿没撒高粱，一边戳着去，留神鸡刨了你。
1: 没上，我再回去不就结了？
2: 妈呀！哎，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0: 喝茶的呀。
2: 我一看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嗯、妈呀！哎，您可得留点神，咱们可不能吃亏呀。
0: 妈不知道，
3: 茶婆子，
2: 茶婆子
0: 来了，来了，在这儿呢。
1: 瞧见没有？水也不开，叶子也不落，你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几十两银子一壶的好茶叶是怎么着？
0: 大爷，您是说这茶呀？
1: 啊，
0: 八成是我们妞慌手慌脚的抓错了茶叶，我再给您重沏。
1: 别忙，谁沏的？
0: 妞啊。
1: 哎哎，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
1: 我先挑出来搁着。小子，哎，再倒上。
4: 是，
1: 我得好好品尝品尝。
5: 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
1: 嘿，这回啊是水也开了，叶子也落了，喝到大爷我肚子里头是咕噜咕噜的直冒泡儿啊！哎，茶婆子，刚才那个小妞她是你的什么个人啊？
0: 我闺女。
1: 今年多大了？
0: 16了。
1: 巧极了，大爷我也6了。
0: 什么？你也16了？
1: 我66，36了。
0: 真废话。
1: 哎，我说茶婆子，看来你是不认识我呀。
0: 不认识。
1: 提起我来不明白，提起我爸爸来，乃是太原府的总镇，在下不才，还是位贵公子呢。
0: 哟，原来是石公子啊。嗯，失敬了，失敬了。
1: 罢了，
0: 我们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
1: 呵，我呀这么跟你说吧，我看上你们家小妮儿了，想娶她做我的媳妇儿。你这个茶馆呢也别开了，跟着大爷我是马上来叫上去，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瞧怎么样啊？
0: 哟，大爷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1: 啊，明白了。
0: 你呀是看上我们妞了。
1: 对
0: 喽，想跟他做对小两口，那感情好啊。
1: 好，
0: 你就该派个人来说媒提亲，我们还有个答应不答应的。怎么着，没见过你这么大小子满茶馆里找媳妇的？哎，
1: 这不是等不得了吗？
0: 什么等不得了？当年你爹跟你妈也是在茶馆里。
1: 哎，那是姐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0: 这个没家教的东西上我这儿占便宜来了，你们都给我滚。
1: 走！
4: 哎，小子
1: 啊，
4: 别走啊！
1: 哎呦，大爷，人家都骂下来了，
4: 骂下来了
1: 啊！看来软的不行，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1: 瞧我的，
4: 瞧您的，
1: 茶婆子，过来！
0: 长调门了哈，过来了，怎么着啊？
1: 好好跟你说，你是不答应啊？瞧见没有，大爷我带的人多，我的了要抢。
0: 什么？你要抢？
1: 我要抢。
0: 大爷，我跟您闹着玩呢，您别生气呀。
1: 你招我吗？
0: 你不是看上我们妞了吗？
1: 对呀。
0: 那好办呀，你在这儿等着，我给她梳洗梳洗，打扮打扮，跟你走不就结了吗？
1: 早这么说不就不生气了吗？
0: 你等着啊，
1: 快着点儿，
0: 你等着啊，
1: 快着点。

0: 瞧见没有、啊、还得动横的。
1: 还是大爷您厉害、嗯、
2: 小子过来。
0: 呀哈，他也长吊门了，过来了。
1: 怎么着，
2: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不给要抢。
0: 对喽，不给就要抢。
2: 今儿婆子我非替你们家大人教训教训你、嗯、
0: 你要干什么？
2: 你给我过来。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哎呦，你干嘛呀？
2: 哎呦，

0: 你小子吃里扒外，我跟你没完了，
1: 我还跟你没完呢，你给我等着，都给我等着，别拦着我呀，我找他们家大人去。
2: 啊，妈妈，他乃太原总镇的公子，妈妈赶至他家，他父不想着他子，难道还想着妈妈不成？
1: 说的也是啊，我要追了上去能有我什么好啊，这么一说你可是位好人呐。
2: 岂敢。
1: 你怎么认识那小子的？
2: 我在他府帐下为将。
1: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2: 在下况仲。
1: 哦，原来是况仲。况壮士，这儿也不是说话的地儿，到我这茶馆里喝口茶再走，你看怎么样啊？
2: 萍水相逢怎好打搅。
1: 嗨，四海之内皆朋友，你呀我交定了。来来来，请进请进。

0: 这位矿中矿壮士，不然您可就吃亏了。嗯，
1: 可不是吗？
0: 妈呀！
2: 啊，
0: 妈呀！哎，今儿个您累了，您到后头歇一会儿，我在这儿张罗张罗。
1: 哎哎，回来回来，我不累。
0: 妈呀，您累了，您歇一会儿去嘛。
1: 哎，我不累，我歇什么呀？
0: 我们瞧瞧去，
1: 瞧什么呀？
0: 那让我们看看去。
1: 看什么呀？咻，咻，咻咻咻咻咻！
3: 铁弓陈龙，阿妈妈，陈将军是？
4: 我们老头子。
3: 老伯金萨亚
4: 死了。
3: 哎呀，此弓岂不废了？
4: 废不了，我们妞练着呢。
3: 怎么？大姐能开此弓吗？
4: 瞎练瞎练的吧。
3: 小生有意连教大姐三棒弓，不知可识得吗？
4: 识得，我给你叫去啊，我给你叫去。
3: 好了，
4: 妞啊，快来呀，
1: 干嘛去呀？回来。
0: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1: 正是说了要向你领教三棒弓呢。
0: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棒弓吗？
4: 嗯，
0: 我问问去，
4: 问问去。
0: 请了，
3: 请了。
0: 听我妈说，您要叫我们拉三棒弓呢。
3: 朕要连教啊！
0: 不敢不敢，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3: 天看见笑，
0: 那我们献丑了，妈呀！
4: 哎。

0: 啊，妈妈，大姐拉得好功啊！
1: 拉得不好，让您见笑了。
0: 小生有意与他配上。
1: 什么？
0: 三帮功。
1: 说话大喘气儿啊！妞啊，壮士夸你拉得好功啊！
2: 嗯，本来就不错。
1: 他还说了要跟你配上。
0: 亲了，
2: 听我妈说，你要跟我们配上
1: 三帮功，
2: 三帮功，三帮功，
0: 拉得不好不要见笑。
2: 嗯，妈呀，哎，咱们别笑，哦、咱们绷着，
1: 绷着，
0: 日子献成了。

0: 绷着，他倒绷不住了。
1: 妈呀，哎，您瞧他拉的怎么样？
2: 拉的不错。
1: 嗯，不错。您去问他，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
0: 别显摆了。
1: 妈呀，您给我们问问去。
0: 问人家这个干什么呀？
1: 给我们问问去。
0: 哎呦，你吓我了。壮士，
3: 妈妈，
0: 我们妞啊想问问你，除了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吗？
3: 是发般武艺件件精通。
0: 哦哦哦，妞啊，壮士说了，是八般武艺件件细松。
1: 妈呀，您说错了，人家是件件精通。
0: 精通西松哟，可不是我说错了吗？
1: 再去跟女儿说说去，女儿我要跟她比拳
0: 哟。比拳就比拳，留神妈的腮帮子。壮士，
3: 妈妈，
0: 我们妞啊，她想跟你比拳。
3: 什么？比拳啊！
0: 这边又来一下。

0: 我没留神，他碰了我一下，这会儿啊我拔他个大萝卜，
1: 赶紧给人家道个辛苦去吧。
0: 哎，壮士您辛苦了。
2: 好事，
0: 您受累了。
2: 岂敢。
0: 哟，好热的天儿啊。
2: 姐，请用啊！
0: 您使吧，您使吧。
2: 宋玉大姐，
0: 怎么着，送给我们了？
2: 真是，
0: 那谢谢您了。
1: 跟人家聊上了。
0: 壮士，这画是您画的？
2: 真是。
0: 好。哟，这字也是您自个儿写的？
2: 大姐指教啊！
0: 您真是文武双。全呢，
2: 请敢
1: 没家教跟人家要东西呢。是是，
0: 妈呀，什么事儿啊？
1: 跟人家要东西了吧？
0: 嗯，是人家壮士送给我的。
1: 我不信。
0: 不信您问问去。
1: 不是得问问去，要是人家送给你的那就罢了，要是你给人家要的，我非打你。
0: 那您问去啊。
1: 我是得问问去。壮士，
2: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你送给我们的还是我们管你要的？
2: 这扇儿么，是我送与大姐的。
1: 哦，是你送给我们的。
2: 真是，
1: 那谢谢了啊，谢谢了啊。哎呀，
0: 哎呦，
1: 吓我一大跳啊！
0: 人家送给我的，送给我的，
1: 哎、
0: 送给我的，
1: 错怪你了，错怪你了。
0: 妈呀！
1: 啊，
0: 今儿一落工，你儿我。倒想起一桩心事来了。
1: 什么心事啊？
0: 我爹临终的时候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我爹不是说如今这张弓我活着我拉得开，我要是死了只有我们小妞拉得开，再有人拉得开这张弓的。
1: 怎么样啊？
0: 那就是咱们门的小女婿子大
1: 我问问去啊。壮士，
2: 妈妈，
1: 请坐，
2: 请坐。
1: 壮士，婆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妈妈有话请讲当面。
1: 就说这张弓吧。
2: 这弓怎么样啊？
1: 嗨，它是这么回事，我们老头子临终的时候说了，这张弓啊，他活着他拉得开，他死了我们小妞拉得开，再有人拉得开这张弓的。
2: 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门婿到了。
2: 这次岳母亲上寿，小婿大礼参拜。
1: 别拜了，别拜了，起来吧，起来吧。
2: 带我回家禀禀父母。

0: 件事儿被我三言两语的就给说成了。找什么呢？
1: 人呢？
0: 走了。
1: 妈呀，我的亲事，我的亲事呢？
0: 人家壮士说了，三日之后定来迎娶。
2: 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3: 好。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怎么了？
1: 这事儿不对呀。
0: 没头没脑的，什么事儿又不对了？
1: 那天他怎么跟您说的？
0: 姑爷说了，三日之后定来迎娶呀。
1: 是啊，今儿个都第三天了，怎么连点信儿也没有啊？
2: 里面有人不？
0: 你是？
2: 我乃邝将军随从前来下诗。
0: 哟，你快来吧。这是我闺女，有什么话你赶紧跟她说吧。
2: 大姐老太太，只有诗信一封，大姐请看。
1: 待我看来。失落响银十万，被害发配边关，婚姻已成画饼，敬请另选高贤。

0: 乃邝将军的未婚妻子前来探望，而为行国方便吧？
1: 谁都能见，
2: 就是邝中大媳妇儿不能见。哎，
1: 不能见，
0: 而为行国方便吧？
1: 好，快点
3: 二位，我这儿有点酒菜，咱们喝着呀。
1: 好好好。

什么责无旁贷，你一人承担罪名，此事分

0: 是寻龙啊，老贼！待姑娘查明此事，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也。
1: 哎呀，小姐啊，
2: 此事无凭不证，千万不可造次。依我之见，我有一结拜弟兄，名叫王富刚。
0: 王富刚便怎样？
2: 家至耳聋山下，我走之后，你母女二人投奔那里，暂且安身，以免为我再受重连。

受

0: 插脖子，插脖子！
1: 来了来了，是谁呀？是谁呀？哟，怎么又是你呀？
2: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缘才到凤凰台。
1: 少废话，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2: 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奉了我爹人命前来抬亲来了。
1: 你不知道啊？
2: 我知道什么
1: 呀？我们跟矿中接亲了。
2: 矿中啊，那小子失落想银发配边关，这辈子也别想回来了。
1: 嗨，看来我们跟矿中是两下无缘，咱们才是好姻缘，棒打不开呀。
2: 哎呦，老太太没您怎么圣明的了。
1: 嗨，你不是看上我们妞了吗？
2: 对呀，
1: 我呀就把她许给你了。
2: 如此岳母在上，小婿有礼了。
1: 别摆了别摆了。
2: 过来过来。

0: 牵过来，咱们驮上行人回去拜天地而入洞房啊。
1: 不成，姑娘接亲是大事，哪有用马驮着新娘子满街跑的呀？
0: 哎呦哎呦哎呦，瞧见没有
2: 啊，
0: 丈母娘挑眼儿了，
2: 挑眼了。
0: 我说来呀，
2: 有
0: 回去把老太爷到八抬大轿抬来。
2: 是，哎，那就两匹马呢。
0: 嗨，拴在那儿，一会儿我一匹，而丈母娘一匹呀。
2: 是，
0: 去吧，
2: 把马拴
0: 去吧，
2: 回去抬轿子去。走着走着走着。
1: 姑爷，
0: 嗯，
1: 我这儿有点酒，咱们喝点酒再走，你看怎么样啊？
0: 怎么着，喝点酒再走
1: 啊？
0: 好啊，
1: 来，请进，请进，
0: 带我进去。
1: 待我将门关上。
0: 哎，关门干什么呀？
1: 这叫关门打狗啊。
0: 呀呵，您这儿还有狗呢。
1: 哎，姑爷您请上座。
0: 哎，
1: 我呀
0: 坐着
1: 看酒去。
0: 坐着，
1: 坐着，坐着。嗯，问君既讲他瞒，要叫这小子酒后吐真言。
0: 这真是交了桃花运，乐得我抓耳挠腮，这心里头透着喜欢。
1: 姑爷，
0: 嗯，
1: 没有菜，就这点酒，您凑合着喝吧。
0: 好，喜酒得喝呀。
1: 来，喝着喝着，
0: 倒上
1: 来，先喝一杯。
0: 那我就谢谢你了。
1: 喝着，
0: 哎，喝着。好酒，好酒。
1: 说真格的，那矿中是犯了什么罪呀？眼不见的就给发配了。
0: 矿中那小子
1: 啊，
0: 简直是自招其祸呀。
1: 哦，自招其祸呀。嗯，
0: 自招
1: 来喝。
0: 哎，好，喝着喝着。
1: 喝。
0: 嗯，
1: 什么叫自招其祸呀？
0: 怎么着，您要问吗？
1: 啊，
0: 岳母听了，
1: 来再喝一杯。
0: 倒上。

是县官，他不如县管，矿中那小子

我看上的妞儿，他敢站，这简直是老虎子。

0: 我爸爸有手段，命他解押乡音到嘉峪关，安排吴义把银抢。
1: 吴义是什么人呢？
0: 嗨，我父帐下将一员，不出三天抢回了乡银正十万。
1: 那矿中他
0: 发配到边关，
1: 真他妈缺德。
0: 嗨，缺德不缺德您先别管，反正这档子事儿，我和我爸爸是我的媳妇儿和他的钱，
1: 这下全

0: 明白了，
1: 你明白了吧？
0: 来来，咱们先喝。
1: 好，喝着喝着，
0: 咱们来个一品当朝，
1: 怎么着？一品当朝，
0: 一品当朝，
1: 好啊，一品当朝。
0: 再来一个和和二仙，
1: 和和二仙，
0: 和和二仙，
1: 和和二仙。
0: 再来一个连中三元，
1: 好，连中三元。
0: 干脆咱们来个长流水吧。姑爷，姑爷，这小子醉了。丫头，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了，咱们赶紧走啊！

0: 您瞧我扮的像不像？
1: 嗯，扮的不错。
0: 那小子呢？
1: 醉了，
0: 带我杀了他。您躲开这儿吧。择子心来。君咬儿的狗窝内
1: 啊！孩子，你太冒失了，
0: 我忍不下这口气。
1: 这小子给咱们留下两匹快马，咱们赶紧走吧。
0: 您收拾收拾去。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锣鼓一响好戏开，生旦净丑齐登台，让我们抢先领略本期节目的精彩看点。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3: 来吧，展示。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华雄，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1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6: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那我身后呢，正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的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力量，脚手架旁有她们忙碌的身影，塔吊里也有女驾驶员，她们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一如千古的巾帼英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

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大家听得过不过瘾啊？想不想也上台来唱一段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要求，我来说一说哈，要一边颠球一边唱戏，最后呢还要说出自己颠了多少个球，数对了就算挑战成功。哪位朋友愿意上台来试一试这个高难度的游戏？有请，来，您先第一个，准备唱哪一段？
1: 唱一个穆桂英挂帅吧。
0: 来，我们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了，最关键时刻还扰乱这个对手的这个心理节奏。来说一下，这个颠了多少个球？
1: 80个。
0: 您给数了吗？
2: 数了。
0: 多少？
2: 70。
0: 70，这离得有点远，我觉得。我们观众数了92个。其实这个游戏真的很难，所以我非常敬佩发明这个游戏的我们的导演，真的脑洞非常大。来来来，接下来哪位要挑战？
2: 我来。
0: 要唱什么？
2: 定军山。

0: 哎，先不说数的对不对，这个气息是真稳啊！来，多少个？
1: 忘了，大概90吧。
0: 大概90。哎，观众说93是吗？你看，我们有这个监督的同志，95个。
1: 啊，95个。
0: 您准备的什么唱段？
1: 好。

0: 您这也偷懒了，最后一句都不数了，也不垫手了，
1: 忙不过来，
0: 忙不过来了。那您先说您垫了多少个吧？
1: 46个。
0: 哎，46个。你看，我们说34个。
1: 是吗？
0: 那目前来看，我们这个最接近正确答案的是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差了5个。
1: 差
0: 不多，您获胜了。哎，莫名其妙获胜了，感觉此刻心情如何？
1: 就我觉得特别激动，差5个，我觉得他们数错了，
0: 是吗？
1: 对，
0: 您还是您觉得您一个都没差是吧？您是正确答案是吗？
1: 对，
0: 你看，就是这么自信。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戏啊？
2: 多元美可以。
0: 那今天啊，我们一定会满足您这个愿望，
1: 谢谢。
0: 因为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优秀的演员们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就满足您听状元梅的愿望，好不好？
2: 好，谢谢，
0: 一起来欣赏。
1: 好。

0: 列位，尊列位在上听，细听我灯官报花灯，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1: 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
2: 九子十城灯，这个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凤仪亭。

0: 不好了，不了了，天雷击死张继宝。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今天啊，我们来到孩子小村，不仅有好戏相伴，也有温暖相随。那我们的医疗志愿者团队呢，也来到了建设工地的生活区，将会把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一线工友身边。
2: 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8名专家来到这里做义诊，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健康关怀。
3: 我们朝阳医院提供的医疗保障队呢，下到咱们一线的施工工地上来，为广大的工友们提供健康保障。常见的一些疾病呢，早发现早治疗，以健康的身体呢，为工程添砖加瓦。
4: 我们面对的群众呢，群体它主要的是一些中青年，他们的身体呢，对于他们来说一直都觉得很棒的。但是今天通过体检，我们发现了5、6个血压高的，通过今天的体检会引起他的一个重视。
5: 我们在工地上很少到医院去做检查，做身体做检查。现在呢，医务人员到这工地生活区了，到我们家门口了，然后给我们做免费的义诊。
6: 我之前有个那个耳鸣的问题。大夫吧给我讲解特别特别清啊，然后吧就是大夫又送给我一个关于耳鸣这个书，然后我回去看看，特别特别感谢。
7: 本来就想上医院去检查的，正好有这个活动，慢慢的干，不要是太劳累了很了，还可以检查身体，还可以听大戏，最好这服务的这个。

0: 谢谢李玉吉祥啊、哦，非常的精彩，而且包公的这个人物形象是我们的这个京剧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这个脸谱也特别有代表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体验一下画脸谱难度系数是怎样的，好吗？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会请上四位朋友，照着现在吉祥脸上的这个脸谱的这个扮相，两两一组，一个人画，一个人当模特，谁愿意上来试一试？哇，这很踊跃呀、啊！来，你看我们还有小朋友呢，来来来，然后我们再请几位来一起来上舞台。吉祥先给大家来提示一下，画这个脸谱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眉子和月牙的这个位置，因为包公他是。忧国忧民，他的眉毛这一块都就很皱，就是为民担忧，
0: 就是我们说的川字纹啊，这个位置
1: 为民担忧嘛。而且月牙这一块原来它是有一个伤疤，被大家神化了以后变成了月牙，就是阴间也能断案，阳间也能断案。对，
0: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大家是不是掌握了这个要领？哎，我们的小朋友平时喜欢画画呀？
2: 对，特别喜欢画画。
0: 那今天就体验一下这个画脸谱跟画画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画脸谱的尝试了啊。哎，我们的小姑娘下笔很干脆啊，就是学过画画的还是不一样。

0: 结束。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个画的挺勇敢，
0: 就她很敢下笔，
1: 对，很敢下笔，对，尤其这个月牙这一块，很稳的。这日后要是多练的话，没准就出来了。
0: 我们通常画这个包公的脸谱，都是先画白色的这部分，是吧？
1: 对的，对的，然后再填色。
0: 哦，
1: 然后这边
0: 主要是它一个不是特别像。快画成那个小花脸的那个，
1: 对，有点着急，其实就是，对对对，要再稳当点应该会更好。
0: 所以还可以练一练，可以再尝试一下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画的过程有什么感受？
2: 画的过程就是感觉这个颜料吧，就是感觉有点干，但是整体来说还很好画，比平常稍微好用点，说实话。
0: 这都已经涉及到颜料的是不是干和润的问题了，所以平时学过画画的还是有这个功底哈，也给我们的这小朋友掌声。来说说你的感受。
3: 我觉得吧，就是画这个的话，他的头发太长了，我这
0: 头发太长影响你发挥了是吧？
3: 太影响我发挥了。
0: 你说到专业的地方了，其实我们花脸演员很多时候确实要把头发剃掉的，这样才能不影响这个最后的扮相。刚刚呢，吉祥做了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劳模朋友，那不知道对于这个刚刚这个画脸谱的过程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好，您来，这现场颜值担当，哇！
4: 个人感觉上这个小朋友画的比较好，第一他比较勇敢，然后画的还是挺利索的，看到画的这个。这个成果吧，比那个完成度更高一点，
0: 下笔如有神。好，谢谢您，言简意赅，点评很到位。那还有哪位？来，您。
5: 但是我感觉这个。